统都市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在2.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内侧路

0: 前方就是江湖最危险之地。
1: 什么？有埋伏？还是有大魔王？
0: 比魔王还可怕，还危险。前方是野溪汇流处，还有波面径流水汇流处。
1: 哈？名字听起来像武功秘籍。
0: 错，好雨一来，山坡雨水全冲下来，溪水暴涨，几分钟就可能变成急流呢。
1: 原来再厉害的轻功也没办法会直接被冲走啊。
0: 没错，看到溪水变浑浊，水流变急，开始下好雨，就要立刻离开，千万不要停留，更不要冒险通过。
1: 好的，江湖可以再闯，命只有一条。
2: 野溪汇流处及坡面径流水汇流处是豪雨或台风期间极度危险的地带。野溪汇流处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容易携带大量的土石，而坡面径流水汇流处则是容易形成强大水瀑，并且引发落石坍方。大雨期间请务必远离这些高危险区域。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05，我是郑晴。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双向的竹北到新竹、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往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很大哦，落在20到40不等。这是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三号有一起事故是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出口处，它刚好就在那个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的车道有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国道三号北上的 137.7 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大货车的车底啊，那么稍早之前啊，那么因为有好像有那个快要起火的这个状况啊，那现在这个抛锚车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好，这样的一个事故都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37.7 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啊，那么在大货车的那个稍早之前抛锚嘛，哈，有点状况，有点快要火烧车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状况都还在处理。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 107.7 外侧路间啊，这里呢也是有小客车抛锚。哎，不过呢，这也是稍早之前哈、啊、所接获到的。如果说呢有排除，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谢谢朋友们了啊。这是呢在国一北上 107.7 过了头份之后。好，那么在台61线啊。那么现在起顶到房里哦，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坑洞的巡捕修查工程啊，这是呢在台61线的西滨起顶到房里这沿线路段，现在呢是有坑洞巡捕修补巡查，所以会有施工车在那边缓慢的行动。好，那么也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哎，这个我好像刚刚播过，要播的是日月潭。日月潭呢，那个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日月潭看啊。来来来，听一下哦。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0: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0: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0: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4: 您已抵达日月潭，

0: 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9月12号已经过了嘛，哈，那接下来就10月17号星期六，在水社中心停车场啊。那还有呢，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这里的也是会有台湾青年交响乐团的花火音乐会，也是很棒的啊。好，所以如果说朋友们有规划的话哈，那么可能包括连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啊，如果说您要使用的话，那个包括了它的时间怎么样的接驳啊，或者是呢，如果说您是要开车，一定要开车的话呢，可能要停在哪里，这些的规划其实你就可以直接上日月潭的官网啊，就可以看得到了。好嘞，8:09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大雅系统，这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往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40。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以及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恰马西就贼就贼哈，爱塞里哦，呵，来德比嘞，来新竹呵啊，来跨进来哈，来新竹系统哦，踏恰国道一号的部分过了头份，一路到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速落在20，还有双向的新竹到竹北，双向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1: Yes！
4: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玉胜、立凤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轩豪都来呀、啊、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真琴。新竹系统比较塞哦，新竹系统往北时速落在20，还有呢大雅系统一路到了台中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王田往北也在塞。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那么这是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乌日成功到高铁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都麻烦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谢谢朋友提供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出口，本来是说有小货车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出口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铜锣路段有大货车爆胎，在外侧路肩。

0: 蔡依林呢说爱你。
1: 国道路况爆火力哉，
0: 来我们要来关心高速公路的状况，说爱你爱你。对，楚娜姐姐来啊，就是因为楚娜姐姐我才敢这样讲啊，其他人我哪敢讲说说爱你。对不哦，
2: 对
0: 哦，出大事呢。嘿呀，
2: 很危险，
0: 就危险，太危险，太危险了哈！我是江湖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2: 大家好，我是姐姐苏玲。
0: 好嘞，星期一是不是路况比较多？
2: 稍微多一点啦，但是我觉得至少都目前看起来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不是说因为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导致拥塞啦。那现在的话，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北上呢是在过了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哦，所以尤其是在丰原路段的话，我看现在北上的行车速度是蛮就是比较慢一些的，大约只有在五六十公里左右了，所以可能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尤其就是大家在行经这个车多路段的话。那另外呢，稍早我们大概在7点多的时候有接获到是在国一北上接近南屯出口这边有胎皮散落，那其实这个散落物蛮快就排除了，但是因为后方北上的车潮，然后再加上当时就是因为那个散落物很多，所以在刚排除的时候大概7点半左右是有造成一点回堵的情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回堵的状况已经有比较疏解一点了，但是就是在往南屯出口的地方呢还是有一些排队回堵的车潮，那大家也要再留意一下。那再来呢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呢目前一样是有回堵的车潮，那主线上的部分大约是已经有回堵2公里接近3公里左右的状况，所以星期一就是新的一周，虽然大家不想上班，但我们还是要
0: 还是要上班，
2: 好心情。
0: 不想上班还是要上班。
2: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这个周末又有连假了，哇！
0: 对，
2: 大家期待一下。
0: 不会，我跟你讲，今天就有人很开心了，他就说今天星期一还是今天这次只有上4天，所以我觉得他们心情已经开始有点点喜悦。
2: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以往都要倒数5天，我们这一周只要倒数

0: 四天。
1: 是啊，你看我们真的是这个很容易满足，只要倒数四天，少一天我们就很开心了。
0: 对，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施工部分，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说，就是国庆的疏导措施这样子。
1: 嗯，好的。
0: 好，来，我们国道一号的话呢，南向在 141.2 到 145.8 过了铜锣路段呢，稍后会在外侧车道来封闭进行伸缩缝的改善作业。另外呢，是在国一双向在198到210公里处，也就是彰化沿线一直到园林路段呢，双向的外侧车道会封闭进行的是路面的维修工程。再来呢，是在国一南向247.7到249.3.3，过了云林系统沿线要到大林路段，稍后呢会在内侧的车道来封闭进行桥梁的耐震补强作业。另外，国道三号的南向在149.5到155.6过了通宵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二两个车道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三北向153.3到151，也就是也一样是在这个院里路段，那这边呢，等一下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边坡的修复作业。另外呢，在国四的部分，今天有一个施工有点麻烦一点哦。这个呢是在国四西向22.8到18，其实就是在横跨国四西向的三个隧道。那今天三个隧道的外侧车道会封闭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那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第一个就是因为它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其实国四的隧，应该说国四跟国六大家都一样有隧道，但是我觉得使用上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国六主要都是出游嘛，那国四的话其实有蛮多驾驶朋友是通勤用的，所以今天在国四西向，尤其是您从台七四线接过来的话，国四西向的隧道会遇到有施工，那这个部分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就是相关的行车动态这样。
1: 上个礼拜好像就已经开始在施工了，上礼拜就一直在塞。
0: 对，其实好像每天都 不一定是同个地方，但是就是
1: 上个礼拜就是隧道好像就是施工，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那个施工是一样的吗还是不同的。
0: 嗯，这个问题很好，我要去了解一下。
1: 好了，总之就是有工程。总之就是有工程啊。对
0: 对，嗯，对不起，我刚刚突然想到，我好像有一段路况没有跟大家说明到，就是国一北上在接近新竹系统路段啊，目前呢还是有车多的状况。那现在看起来是在过了北上104公里处之后，整个就是车潮会变得走走停停。那目前这个地方还没有接到，就是没有接到特殊的状况啦，可能也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刚好。突然看到，忘记有没有跟大家讲，我再补充一下。
1: 你说哪里？铜锣那边吗？
0: 不是，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
1: 哦，新竹系统，哎，对，新竹系统都一直很塞。那我一直要问，就是说，在国道，哎，好像国道一号的部分，之前说北上143靠近铜锣那边有大货车爆胎，现在已经没有了吗？
0: 目前的话，没有看到了。
1: 好的，好的。
0: 我们现在的话只剩下那个散落物要请大哥去处理这样子，那车辆的话是没有看到了这样。
1: 好，那还有一则就是国三北上西湖那边是你们的辖区吗？137.7，
0: 是
1: 大货车之前说差点火烧车那件事情还在吗？
0: 那件它其实没有烧起来了，那后来就是由拖拉业者协助排除掉了。
1: 现在已经排除掉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太好了，太好了，好，所以这些的危机都已经排除了。
0: 没有错，没有错。
1: OK， 好。
0: 好，来，那我们再来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有关于国庆连假的一些疏导措施。其实跟我们上次那个中秋教师连假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就是这次的国庆连假是没有，就是应该说以西部的高速公路是没有高承载管制的。那在国五的话还是有哦，所以大家可能在如果有安排要去国五的话，可能要再了解一下。那在我们西部地区的话呢，暂停收费的时间呢会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连假的这三天，每天的凌晨零点到五点都是双向暂停收费的。那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一样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连假的前面两天，10月9号跟10月10号。那封闭的时间会是在中午的五点。对不起，凌晨的五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好，那封闭的位置是在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

0: 另外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后面的连假后面两天，10月10号到10月11号，那这两天呢则是会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北上埔盐系统还有虎尾入口以及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那国三的话呢则是会封闭北上的西滨入口还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也就是说其实在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的时候大家会遇到比较多一点的管制措施。那其实真的听起来跟上次差不了多少啊，那包含这个管制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可能大家在安排出游的时候还有几天可以安排，还有3天4天可以安排，
1: 是是，
0: 对，所以可能趁这几天大家再了解留意一下相关的这个管制措施。那包含如果说您有预计要到宜兰啊要到东部旅行的驾驶朋友也一样请您要看一下就是有关于国五的高层载的一些管制的时间跟位置，这样子的话先安排好比较不会说路上遇到什么意外就是啊好烦这样子。
1: 我在想说啊因为才刚放完假、会不会这一次连假会稍微好一点点，这是预估啦，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因为你看哦，因为其实我们前两天周末真的整个整体的车流量体感上是有比较少一点的、但是因为连假嘛是3天、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0: 还是
1: 你的意思是说大家我的你的意思是说大家忍住要等到10月10号再出游吗？
0: 对啊，因为两天跟三天比起来当然三天比较好玩、
1: 是对不对、先忍住忍住哈，钱就不要
0: 对
1: 先在上个礼拜先花掉哈，集中在于连假假期
0: 对，所以
1: 这有种心态、
0: 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啊，但是因为其实你光看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路况就差不多会优色的地方都差不多，但是呢每天的路况还是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你问我说连假会不会塞车呢，我还是会说应该会哦，
1: 应该会塞，哎，对，
0: 应该会塞，
1: 就是那种评估上面啊、可能那个整个车流量，不过也希望因为中秋节实在太塞了嘛，所以呢希望国庆日的这个连续假期的话会稍微好一点啊，期待。
0: 对，或者是说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国庆先不要出游，我们的月底的时候再复习出游、对对对，
1: 你现在的意思是分流吗？那个假期分流，
0: 对，我们的年假出流也要分流这样子，
1: 对对对、好，这个大家呢就自己来规划一下哦。好啦，
0: 是没错，
1: 来，那个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山吗？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山？你看好久没有就是当你的靠山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啦，明仔再洗力宝。你现在是卡住还是怎样？
0: 对，我卡住了。答案是靠山是吗？
1: 你当你的靠山啊，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山？当你的靠山。
0: 听懂了，听懂。我刚刚脑子就是瞬间卡住了。
1: 星期一
0: 吗？你感受到我卡住了？
1: 有，我感受到了。对，然后我就一副很骄傲的样子，是，你看吧，我把你卡住了。
0: 明天不是我了，我要下次才能血耻了。
1: 好啦好啦，下次再血耻啊！方科基基要跟你说早安哦，哈，有听众朋友跟你说早安，
0: 大家早安，大家早安。
1: 好啦，我们就啊拜再见啦，哈，对不？
0: 好，
1: 我是张惠的梅花的妹妹郑晴。
0: 好，
1: 拜再见哦，拜拜。阿华师就顾不跨丢力啊，阿华师高赞，还有珍珍、银珍拢来啊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还有呢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五泉西这沿线路段，双向的快关到高铁都是时速比较慢。西滨龙井路段往南都是车多，西滨的龙井路段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的。谢和弦所唱的《做你的靠山》。

是不是？叮当就说哦，果然就是刚素玲姐姐刚刚说的那个，叮当就说昨天他真的在国三哦，晚上哦，竟然没有塞车呢，而且呢是在哪里的旧的收费站哪一段哦，就是要接入省道台74的地方，他就说呢，其实有一些路段本来都应该在塞的，昨天竟然没有塞车，太讶异了，因为哦，果然大家都要等10月10号的连假吗？

29分快要听新闻了。来，目前呢，在新竹系统往北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196.7过彰化路段外侧有砖块掉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多达500所学校今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法国教育部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自从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法国高中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教室老旧等多项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提醒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要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卡卡号，当然路上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吴姓老翁因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的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耐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乘波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需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吴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5: 吴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的保单借款。原警询问吴姓民众是否经过女网友，那

0: 无锡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1: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采试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发现石蓟宁的特殊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及媒合器作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成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媒合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茹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4: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蓟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也有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蓟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蓟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3: 理事所指出，犬香茹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坪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记，你在磨什么啊？哦，好香哦！
1: 这是苗栗客家擂茶呀，茶叶、花生、芝麻按顺序一样一样磨，又香又好喝
0: 哦。好想试试看哦，我可以帮你磨啊。
1: 哎，擂茶得耐着性子按步做，叫规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哦。你的个性啊，急急躁躁的，看你开车就知道了。上一回啊，搭你的车行经台72线14公里到14.03公里，那里是一淹水路段，就跟你说了要先观察能不能过，结果你连看都不看就往前冲，果然车子马上抛锚了，你还记得吧？
0: 好啦，往事就不要再提了啦，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1: 哎，我还没讲完，不止不能急躁，还要跨凶塞，留意路面积水、交通标志、警示灯号和前方车况，雨刷、头灯也要依照天候适时使用哦。
0: 是，有一有二，那还有三吗？
1: 当然，第三是要留空间，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最重要的，如果看到前方积水、封路或管制，不要硬闯，也不要涉水哦，要停在安全位置，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必要时要改走其他安全路线。
0: 哇，你真的是安全大使耶。
1: 那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安全第一，唔通勉强，擂茶要慢慢磨才会香，车啊要开慢一点才会平安到家。
0: 啊，阿纪，那你是不是磨太细了啊？这样好喝吗？
1: 哎，你不懂，客家擂茶本来就是要追求将茶叶、芝麻和花生磨到极细，这样香气才会完全释放，口感才会绵密滑顺而不卡喉，保证喝了使劲。

0: 夹流香。
1: 省道台七十二线指标14公里到14.03公里，苗栗路段属易淹水路段。遇有降雨或路面积水时，请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开启适当灯光与雨刷，密切注意警示标志及现场管制。此外，如果积水较深，无法判断路况，请勿冒险涉水或穿越封闭道路，应停靠在安全处所，遵从警察、养护或现场管制人员指示，并视情况改道。出发前，可先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并收听警广，让每一趟旅程都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8:39，我是真晴。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新竹系统往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在20公里的这个状况哈、啊。那么大家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竹北新竹，这里的时速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比较慢。还有呢，在台74线乌日高铁这沿线路段往五峰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4号的部分，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也因为受到了施工工程的影响啊，这个工程呢，造成了在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特别塞车。好，刚刚呢，陈娜姐姐啊，素玲姐姐有特别提到。因为呢，国道四号的它整个用途啊，大部分来说它的用途跟国道六号不太一样。国道六号呢，大部分都是以出游了，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可能以大部分来说，你看假日出游国六嘛，比较容易有一些的点比较容易塞，对不对哈？可是呢，国道四号大部分都是以通勤，尤其在隧道这个地方，所以呢，在整个行车的那个行车量哦，它也比较大一些。好，来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遇到了工程，相对的整个行车速度也会放慢下来，因为车流量太大了。好，所以呢，现在已经看到了丰原三号隧道车流量已经渐渐增多，那么时速呢已经是降到20公里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竹北，南北双向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一下了3E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国一啊，也就是下了3E交流道前外侧有轮胎皮，这是呢在 150.5 下了3E交流道前外侧呢是有轮胎皮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3E出口前外侧车道也是，哎，这是同样的路况啊。 OK， 好，那有朋友们讲得更清楚一点了哈。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北上的 150.5 啊，公里数都报出来了。来，3E交流道之前就是出口前外侧呢是有轮胎皮。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 196.7 过了彰化路段外侧呢是有砖块掉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双向的全线双向都会有进行道路的巡查，还有坑洞紧急修补作业，这个工程会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台中市的龙井区，稍早之前有提到向上路6段往台中的方向，也就是过了龙井交流道，这里呢，因为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来，李佳欢的歌，多想为你唱歌。8:42，台74线，对，朋友们告诉我说，往雾峰的方向下了太平匝道，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大型车没办法通过。台74线往雾峰下了太平匝道，因为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特别注意。像谢谢方可鸡鸡开车小心哦，依琳早安，依琳。

所人们祝福你出入平安，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如果说您在台74线往东下了太平匝道，因为有朋友说这里有事故发生啊，那么所以大型车的朋友，如果说您要经过台74线这地方往雾峰方向要准备下太平匝道是没办法通过，因为它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卡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如果说有开大型车的朋友可能要先改道行驶了。好，这是呢在台74线往东往雾峰下了太平匝道，因为有事故发生，大型车现在是没办法通行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丰原隧道啊，因为外侧有工程，这是往清水的方向，现在这个路段在塞车。好，这是呢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好，那么行车速度很慢很慢，因为外侧有工程在进行，特别注意了。来，那么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外侧也是有工程哦。啊，这是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外侧也是有工程。汪苏泷的歌《会发光的你》。

0: 神车钥匙嘞！
1: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0: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1: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山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0: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1: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0: 哇，原来是这样啊！
1: 啊，
0: 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1: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0: 放心吧，李丢贝，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就走。
1: 今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

0: 我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地藏婆，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喽，拜拜。
1: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2: 台三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54，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来，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塞车蛮严重。这工程是在外侧车道，国道四号的部分22.8到18公里往清水，丰原隧道哦，外侧有工程。好，那么这个工程会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哦，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肯定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呢，现在国道四号哈，丰原隧道就是潭子过后这个丰原隧道有塞车，因为有工程所以塞车。好，那么在台74线往东，就是往雾峰。下了太平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警广，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电话哦，问电话后最喜空发空空空空空103 0800-000-123，感谢你咯。陈慧琳的歌 Say You Love Me。

0: Love Me， 陈慧琳的歌。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些路段还是没有消化。比如说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隧道啊，这沿线路段一路呢是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好，清水这沿线往清水的方向，丰原三号隧道这里行车速度很慢，这边有工程，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五点钟。好，这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台子往彰化，以及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都是相当大。台中市的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外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因此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来，九点钟的对时，
1: 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一直到我们拥有共同话题。
2: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渠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义乌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 150.5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桃园义乌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64公里大溪交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一路到南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转运单到顶电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钩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

0: 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1: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0: 不会啦。
1: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0: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1: 停！
0: 碰碰哥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0: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二分之一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 0.5 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9:05，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看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呢，在整个国道一号其实消化的差不多，中部路段都还不错。我看一下呢，北部啊，就是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湖口这沿线路段往南行车速度也是慢。好，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很慢哦，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啊、我们就刚提到了新竹系统，因为它这边车很多，所以特别注意。来台78线我们接获到一起事故，土库交流道路段，它是在台78线往西 22.5 外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爱塞里爱注意哦。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往西 22.8 到18公里丰原隧道外侧车道啊，也是有工程啊。那么这个路段呢塞车，时速落在20，这是往清水的方向，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够电哦。

0: 忙啊、哦！这是许富凯冰球乐团的歌。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20。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国道三号现在目前在整个行车上面，大致来说都还不错。包括了它要衔接到新竹系统的茄东，时速都可以在60啊。不过呢，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这一段往北主线车道就比较塞咯。好，来，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时速落在40，其实呢它有在慢慢消化啊、哦。原本它本来很塞，那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有大致来说都有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市政路啊，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这里呢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工程在外侧，所以呢在国道四号的丰原三号隧道都是塞车。台78线啊，土库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因为有受到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啊，也就是呢在往西潭子路段内侧是有绳子掉落，因此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这是呢在台74线往西，也就是 19.7 潭子路段内侧有绳子掉落。陈明章的歌，
1: 酒家的空棒滴到雨水

国道四号的部分啊，国道四号也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这里呢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潭子到丰原隧道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走走停停，甚至是有定点的状况，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一下，在国道四号丰原隧道这沿线，潭子到丰原隧道因为受到了施工工程的影响，这工程会到下午的五点钟，因此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林玉婷，我们的全后林玉婷啊，在这一次亚运再次夺下金牌，太了不起了啊！那么这也是呢首创啊，个人连两件摘金拳击队的记录。那亚运夺下了女子60公斤的金牌，其实对林玉婷来说很辛苦，那个辛苦不是我们说辛苦就一句话，你知道她熬过19个月，她有长达19个月在那个2024年巴黎奥运摘下拳击金牌之后，那因为之前世界全联重新的建立性别参赛的规范嘛，她有长达19个月是没有参加国际赛事的啊，一直到今年3月被确认符合女子组的资格，她才重新的站上那个擂台。你知道其实那个内心里面哦，她曾经因为一度性别检测的风波失去舞台，你知道那个漫长等待的黑暗期，有谁能够接住她呢？就是爱她的教练还有他们的团队。如果没有人接住她之后，你知道我们就损失了一位大将。哎，她说在漫长的等待黑暗期当中哦，好几度想要放弃选手的生涯，甚至他说他看到教练都想要跑。你知道那个最煎熬的一个人能够

成功其实要熬过就是那一个孤独，还有内心里面的内心的声音，甚至呢在那种心理巨大的那个压力怎么去熬过。哇，我觉得林玉婷太了不起了，光是听到他的分享或者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你就会起鸡皮疙瘩，对不对？好，包括了更何况是大家如果在现场或者是呢在看到这个我们的拳后林玉婷的比赛的过程，你一定会觉得很感动很感动，很了不起哦。那么团队跟教练不离不弃的陪伴，我觉得陪伴者也很重要。那因为有陪伴者，林玉婷才重新振作，所以他说他非常感谢教练耗费极大的心力，那个陪伴真的是要极大心力啊，很始终的坚持的相信他，也感谢很多的团队啊，还有包括医疗啊等等，你知道不管是在风光或是跌落低谷的时候都紧紧的接住他。我觉得真正的真感情，哎，我们常会说，哎，你们有没有在用真感情？我觉得真正的真感情，真的就是无论我们在高山低谷，都有人，而且那个人是一直接住着。那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应该如此的被接住呢？嗯，我觉得能够接住的、愿意陪伴的、花时间在陪伴着、陪伴的那一个人，好重要，而且也好伟大。

0: 欸，你是啊，你哪这好来？这恁囝，看，甲你细汉时拢同款同款，拢真正袂偷生钱。你想坐吼，爸，啊我要先开啊，啊你阿母你顾者，吼。
1: 这首歌是叶永能的电台湾口吗？电仔口、电子口，好哎，青春歌，青春歌，歌名太长，不要讲，就拍够呢，哈，大家自己翻译哦。什么打电阿口哎，青春歌，哈呵。来，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46南云到竹山，中间车道有铁制的皮带，铁制的皮带。所以它是铁还是皮？来，国道三号北上246南云到竹山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铁制的皮带掉落啊。好，那么在台七国道四号的部分，我们先来讲这个国道四号啊，潭子到丰原隧道，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呢进行工程，外侧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潭子一路到了丰原隧道行车速度好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文湖线今天上午发生列车异常状况，影响到尖峰时间上班上学的民众通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一部列车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行控中心立即依照 SOP 安排列车上约100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目前全线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与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并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3: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2: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还超标三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鼓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5: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那么重。
6: 我是吃那个什么姜母鸭的
5: 十枪母鸭。
4: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7: 为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三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鼓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马场前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

0: 扎根。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尤英俊说，
2: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林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啊，有别于以往哈，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克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哈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克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3: 乐器节
1: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当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千桑，我跟 Yanky 的士噶。
1: 嗨 ，Yanky 的士，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士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0: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嘎嘎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0: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担心，哎呦，哈兹卡西的斯内。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38，朋友们停留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情燕君民福，欢迎你们一起。

乘希望列车，早安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哦，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潭子一路到了丰原隧道，很塞。为什么呢？因为哦，外侧车道有工程，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都非常的慢。台78线也就是土库交流道路段，外侧呢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的部分，不是哦，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国道四号哦，丰原三号隧道这里哦，往清水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很慢很慢，走走停停，建议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可能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因为它这里有工程，这工程会到下午。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比较北部的新竹系统往北，双向的新竹还有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是要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要提问尽管再麻烦0800-000-123-0800-000-103。朋友们呢，可能有些人会想要减重，就来168断食，可是呢168断食不是说我今天八个小时随便吃哦。好，那么也就是说所谓的168啊，就是有些人会在进食，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啊是比较集中在八小时之内，其他16个小时不就是不摄取热量。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只要撑过了空腹期啊，我吃东西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嗯，西哦，营养师就说了，168并不是随意饮食哦，它是制造一种体重的关键，也就是热量赤字，吃进去的食物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原型食物，这很重要啊。那如果说八小时之内还是大吃大喝高油高糖，减重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好，所以呢168或是有些人是1410嘛啊，就是呢14个小时之后10个小时吃东西啊，都是属于限时间来进食的做法，主要差别就是控制一天可以吃东西。168就是呢我不吃东西16小时8小时进食，那1410就是我14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但10个小时进食。这个对有一些没有办法长时间空腹的来说，1410应该是比较好入门。但是问题是我吃东西吃进的东西是什么，那它跟总热量的摄取也是有关的。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经过较长时间没有进食，身体会逐渐的启动储存的能量，它的确是有办法帮助我们体重的控制。但是呢我今天我饿了16个小时8个小时随便吃的话，这8小时之内的大吃大喝或者是高油高糖高脂，哎，一样会变胖，而且呢血糖会上升的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选择原型跟天然食物。所以呢说实在重点不在于限时不限时，重点在于我们吃什么，而且呢我们在几点的时候吃，就是晚上的时候啊，大概就是在睡前4个小时就不要再进食了。那我们每一天我们选择的东西偶尔可以吃一些能够满足一下我们自己的口腹之欲，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要有自觉性的去选择我们要吃的东西。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刚刚不是在讲到那个半糖这件事情吗，就有朋友说啊，现在都要无糖啊，无盐啊，啊，这是无盐的结局，没办法，因为为了身体健康着想，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呢有时候为了健康真的，如果我们今天的节制是为了能够未来更自由，哎，我们的自律是为了让自己自由，哎，这是谭敦慈所说的啊，这真的就是蛮值得的，自律是为了要自由，哎，所以呢为了能够让我们未来更加的自由，我们还是自律一下吧。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新竹系统往北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四号，也就是呢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哎，那么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若是你赶时间的话建议改道行驶了。

9:45贵州，还有淑美一下，淑美早安。好，我们要来一起为淑美的妈妈，妈妈叫做黄宝竹。好，那么我们要为宝竹姐加油哦，因为宝竹姐明天要去做大肠镜检查哦。那个女儿淑美说哦，就加呀，希望能够祝福妈妈，为她加油打气。来来来，文派一起来，桂荣、明府我们都一起来哦。你知道我们这个活力密码哦，其实都充满着魔力。哎，大家一起的大声的祝福，我们用哈哈哈大声的开启密码来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而且呢，心愿哈、心里所想要的一些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当然，这个愿望一定是能够是对自己好的，我觉得那种上天啊，他一定都会给予我们能够承接到的一些祝福，是我们能够承接住的。你知道有时候啊，我们有些人他许了那个很多愿望，其实是有点不切实际，有没有？不切实际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哎，到时候真的给了以后承接不到祝福，哎，也真的这样是很不太好，就是比较危险一点哈，很有压力的哈。所以一定都会刚刚好，而且呢，都是在接住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健康的。好，来，我们要为宝竹姐哦，宝竹姐，你那个一定哦，那个都是很，因为我觉得你的名字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棒嘛，哦，好像呢是一个宝贝，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足够，而且都是刚刚好，都可以很满足，健康也很满足，有没有啊？都刚刚好。好，因为呢我们都是宝贝啊，即便呢是那个你会发现我们年纪不管是多少啊，或者是已经感觉上已经有些人是属于长辈型的，他一样也是宝贝呀。我们为什么会说那个什么老宝贝老宝贝，我们都是上天的宝贝，上帝的宝贝啊。好啦，宝竹姐还有淑美，我们都上帝的宝贝哦，祝你健健康康。来送您这首歌，钟镇涛的祝你健康快乐。淑美一起来哦，我们大声的开启密码。那个小梁也来了，国梁熊熊马来呀，哈，哎，大家都好像要一起祝福，全部都跑出来了哈，来，一起要嘉义、郑钧都来，所罗门、瑞雪来，一、二、三，哈哈哈！当我们祝福别人，双倍的祝福也给自己。来，目前的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就是在丰原隧道哈，它是因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如果赶时间建议改道行驶。

0: 好，不过呢，这首钟镇涛的《祝你健康快》，我觉得歌词好像呢还不够能够贴近我们现在所要的。来来，品冠，来品冠，品冠有一个健康快乐啊，祝福所有的啊，可能在身体啊，这个需要有一些时间检查啦，或者是呢想要尽早的恢复啊，我们都带下祝福。有时候你也真的也需要去好好的去调养哈，一切都会顺利的，都会顺利的。来，9:52，目前呢在国道4号的部分，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哦。
1: 已经几天了，
0: 宝足节祝福你哦，来健康快乐品冠的歌。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安溪桥内侧呢是有铁条掉落，这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55公里，大安溪桥内侧是有铁条。国道四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它是往清水的方向，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这里塞车很严重，所以呢朋友们说建议从潭子下来，走丰原联络到这里，再转丰原大道，然后呢接上国道一号继续北上会比较好一点哈，因为国道四号这里蛮塞的，就是呢潭子到丰原隧道这里，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是相当慢，因此呢要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那么特别注意一下。不过呢也有朋友们建议啊，改道行驶的路线是从潭子下来，走丰原联络道，左转丰原大道，然后再接丰原中正路上国道一号。台中市的神冈区中山路跟大丰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好啦，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提前陪伴大家轻松上场，真请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到10点，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喽！来，邓紫棋的 Flying Away， 明天见，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义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义务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路段，受到先前在 1.2 公里石碇隧道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四号西向 22.8 到18公里之间，丰原隧道外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10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33.8 公里，在草踏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散落，继续往北约1公里的地方，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

0: 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10:05，欢迎来到星期一，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的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今天上班大家还好吗？礼拜一会不会有一点点还是不是那么样的想上班的感觉呢？好，没关系，这个礼拜上4天班而已哦，礼拜五开始又有3天的国庆连假哦，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规划跟期待一下，也可以增加自己哦这个上班的一些动力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部分国一的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大概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还是有车多状况，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此外呢，在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大排长龙哦，在大雅系统要准备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还是需要耐心等候排队依序前进哦。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4号，这个地点呢是国道4号的西向要往清水的方向，在指标 22.8 到18公里，也就在丰原3号隧道里面开始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后方回堵哦，这个车阵尾端大概在 24.3 公里附近哦。那目前整个回堵的情况差不多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国道4号哦，就是往清水方向一过了潭子，也就过了这个大上坡大转弯的这个路段之后，就要麻烦您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哦，在转弯还没有结束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车多，速度缓慢，而且会车速骤降，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麻烦大家多注意小心。另外在神冈区的中山路跟大丰路口的地方，这个是在丰原要往神冈的方向，来到神冈的中山路来到靠近大丰路口，那两线车道有机车的碰撞事故，那目前有救护车已经来到现场帮忙患者伤者做包扎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目前这个事故还在所以还在救护跟处理当中。此外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有代换管线的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车流还算正常哦。好，另外先前的朋友提到说国一北上155公里刚好在大安溪桥上内侧有铁条掉落，那说掉落铁条的是一部小货车，我们提醒一下这个车牌号码是 A 多少之后 -8628 A 多少之后 -8628 的小货车驾驶。好，如果你有听到广播赶快停到安全地方重新再捆扎牢固一下也许这个车上还有其他的铁条或其他东西也有可能沿路会散落，要请您赶快做个处理一下。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就造成后方车多了，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车多这个是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哦。好，这个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现在台北几准风几准雨嘞就是台北有下雨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持续到10:40。

往北部移动的朋友，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天气不是很稳定哦，所以可能要带个雨具备用一下哦。好，因为这个大雨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也特别提醒说，因为旺盛对流也伴随一些雷电哦，所以剧烈降雨跟强阵风甚至可能出现冰雹，那么也使得能见度变差，所以威胁户外活动，影响行车跟航行的安全哦。好，往北部移动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北部的天气变化。一大早就有朋友说，哇，这个一下子台北就突然下起了大雨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些雨天的一个因应啊。目前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有占用，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塞车状况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99所演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黄世轩，从事福特汽车业务经理的工作，这也是我退伍后到现在34年来唯一的一份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任何行业成功的第一步都是对它感兴趣。之前偶然在一本书上看到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像我本身也因为对汽车一直有浓厚兴趣。

0: 去。所以不管遇到挫折或不如意，我都还是继续在这个岗位协助我的团队并服务我的客户。我个人认为，任何工作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酸甜苦辣。但是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有兴趣并且喜欢这个工作，就不觉得辛苦了。以前面试新人时，我总会问你的专长与能力是什么，现在我总是问你的兴趣是什么。如果是对汽车有高度兴趣的人，我才会录用。这个工作哲学不只激励我自己，也帮助我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工作，这样的团队才会有向心力，力量才会坚强。也因为这样，我的团队往往能达成顾客的满意与公司的绩效。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哎，真的，工作哦，这个能不能得到一些成就啊、快乐啊？哈、哦，有时候真的不是薪水高低，有时候真的是因为你真的很热爱这个工作，所以即便再怎么加班、再怎么累，你还是觉得甘之如饴哦。所以我觉得工作当中，是不是能够从工作当中找到一些乐趣啊、或者是一些成就等等，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啊、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双向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慢慢有在疏解消化了、哦、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比较大一点，也持续消化当中。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先前在 88.2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碰撞事故，大概在五分钟前接获到事故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车阵也慢慢疏解消化当中。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四号的西向要往清水方向，这是指标 22.8 到18公里，也就是从丰原3号隧道开始一路到丰原1号隧道，隧道里面都封闭外侧进行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那目前后方回堵差不多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然后有点定点走走停停，麻烦大家多留意小心。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靠近中清路前外侧有电力施工，后方的车流还算是正常。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就往市区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情形，速度比较缓慢。至于在神冈的这个应该说是丰原中正路往神冈中山路走，已经来到了神冈的中山路，这边是靠近大丰路口的地方，那两线车道有机车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多小心留意了。有路况在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斗箱。

0: 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2: 美国就业数据爆冷啊，那美股四大指数上个礼拜全面收红，台积电 ADR 呢更是净扬了有 2.96%。 那么受到这一消息激励，亚洲股市礼拜一跟着同乐，日经开高走高，飙涨了1614点，直接逼近70000点大关。而台股的则是在礼拜一冲上了高峰，那么大涨超过了1000点，来到了49671点啊，刷新了历史新天价啊。那么另外在台股呢，则在台积电开盘大涨，指数开盘是上涨99.21点，以48574.9点开出，在台积电大涨80块，来到2580块钱新天价带动下，半导体 AI ABF 再版细致材

0: IC 设计以及面板、被动元件等电子类股全面跟着涨，加上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1169点，来到49644点的新高价位哦。那目前整个大盘呢，继续往上挺进哦。目前台股上涨了有1232点，指数来到49707点，成交金额是654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5.25点，指数来到432.18点，成交金额是1937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韩国股市休市，而中国的上海综合指数也是休市的。那么开盘的日股呢，则是上涨了有1646点，指数来到69955点，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了72点，指数来到2389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好，中地区目前车流除了剩下国道4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大概指标 22.8 到18公里，也就从丰原3号隧道开始一路持续到丰原1号隧道，都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比较大，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咯。另外在神冈的中山路要往神冈的方向，内两线车道来到大丰路口有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

佩君收音节瓜喜马呀哈尼。好，今天除了股市大涨之外呢，新台币汇价啊也小升两分，开盘的时候以 31.83 元开出。那么在外资汇入推升汇价也升破了 31.8 元的关卡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车流呢依旧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多，再来就国道4号西行 22.8 到18公里，在丰原3号到1号隧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哦。好，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123来送上张震岳 MC Hardo 跟顽童 MJ116 所合唱的歌曲《当我们混在一起》。待会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七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3: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个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2: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四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以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以及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玲报道。
6: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 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7: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

0: 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1: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新广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多，主要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降雨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另外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是中南部，大致上是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中南部的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而整体的温度方面，北台湾天气是逐渐在转凉，在白天的高温大约只有27到29度，而至于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特别是在局部的台东、屏东以及南投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好，先转达一下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在北上的237.6公里哦，北上过斗南交流道之后，因为占用到内侧两个车道，这边好像事故哦，是有事故在拖掉处理的关系，只剩下最外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导致后方目前回堵大概有3公里以上哦。所以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241公里附近，也就是还没到斗南，就开始塞车，会定点走走停停。目前事故造成了后方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事故现场依旧在拖吊处理当中，也麻烦后方行车朋友多加小心注意。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而在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方向，指标22.8到18公里啊，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一路到丰原一号隧道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但整个车阵回堵目前不到1公里了，车阵逐渐的在疏解消化当中。
5: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6: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5: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6: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5: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6: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5: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6: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5: 哎，那当然啦，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6: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5: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6: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5: 怎么了吗？
6: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5: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6: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5: 不，我的500了。
6: 啊，你投资500万哦？
5: 不是啦，500块啦。
6: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7: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

0: 以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10:40，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哦，大概在237.6公里，也就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内两线车道这边因为发生事故的关系哦，好，所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回堵至少3公里哦。车的尾端大概在国道一号北上241公里，开始会车速骤降。定点走走停停，目前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这是在西向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里开始，一路到丰原一号隧道都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不过这个回堵的情况呢，慢慢的有在疏解消化的一个趋势跟迹象，所以也麻烦朋友路中行车哈，来到这个地方一定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送上这个是曾心梅所演唱的歌曲《等一下》。

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其实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 237.6 公里的地方，那么这里中内侧车道目前还是在做事故的处理哦，只有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所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所以大概在接近斗南交流道这里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回堵，目前大概至少3公里左右，那事故持续在处理哦，也请朋友们耐心等候依序前进。那另外就在国道4号往清水方向指标 22.8 公里开始就从丰原3号隧道开始一路到丰原1号隧道，因为有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一点点车多，不过感觉这个车阵慢慢的在疏解消化现在大概接近施工点的地方才有一些车多情况大致上来讲渐渐都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都在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此外台中市区在崇德路往五权路，就是往市区的方向过太原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目前还是有车多。送上刘文正的爱像什么。

好，这个月好像财神比较没有到中部地区来耶，因为根据财政部下午要公布的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哦，本期1000万元特别奖开出有17张，200万元开出有11张哦。最幸运的大概只有花10块钱哦，然后在便利商店买了饮料就中了1000万元的大奖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哦。好，那另外呢，看来看去哦，很多超商这个都说他们的顾客有中奖哦，那看来看去好像只有一个在中部地区耶哦，所以如果你曾经在台中市梧栖区的一家门市哦，花了100块钱买民生用品啊，那个这个超商是跟数字有关的齁，你在这里买到的100块钱的这个发票，好，麻烦对一下哦，仔细注意一下，1000万元得主可能就是你哦。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 237.6 公里，那么这是在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那两线车道上面目前是占用在拖吊处理事故，还持续的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哦，麻烦朋友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因为事故在处理，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目前后方回堵4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西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三号隧道开始封闭外侧施工，目前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这里同样也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不过车阵整个持续疏解消耗，应该待会儿就不会再有塞车状况了哦。好，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123电话提供警广的信号。

好，待会我们11点钟过后要进行轻松11点单元，我的来宾已经来到节目现场了啊、哦！哈，他带着那种喜悦、那种感觉欢欣鼓舞的心情来上节目，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旅行了。而待会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就跟旅行有关系，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工作生活压力其实非常大，你都没有办法放松？哎，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即便哦。比方像我的姐姐，她已经退休一年了，然后她都常常那个睡眠状况不是很好，因为长期那种工作几十年下来的那种精神紧绷啊，让她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好像不太活络、欸、即便没有事情做她还是不太活络、欸、所以睡眠就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需要一点练习、哦、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常常没有办法放松的朋友，好好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心理师要来告诉大家如何让你的放松力可以更加强啊。好，那如果没有办法完整收听没有关系哦，到时候我会把节目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大家可以再上网去收听哦。那这个千呢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音档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37.6 公里的地方，这里内两线车道的事故目前还在做后续的处理，不过感觉快要排除了，因为现在中间车道也开放通行，只剩内侧车道还有巡逻车在这里，工程车在这个地方，不过感觉他们应该待会儿就会开走了、哦、所以有可能这个事故就快排除了，但后方回堵超过3公里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所以大家再多等候一下、哦、在这个保持耐心、依序前

0: 前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渐渐恢复顺畅好走了。原本在国道4号西行往清水方向，在丰原3号到1号隧道封闭外侧施工持续，但现在堵车状况已经疏解了哦。好，一块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
1: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自己活一次。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37.6 公里，在虎尾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后方回堵到斗南路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高架部分，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9.5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北上 26.4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3: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五至十二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4: 十月十日星期六，五至十二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2: 十月十号及十月十一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3: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4: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好，早上10: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37.6 公里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哦。那目前后方回堵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也麻烦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下。目前事故刚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车阵尾端的朋友大概在云林系统过后哦，这边还是会有车阵尾端会定点，还是要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慢慢就疏通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
6: 轻松一点，
5: 再多一点，
6: 轻松十一点。
5: 好，今天邀请我的好朋友哦，这个諮商心理师吴小平，小平好。
7: Hello， 季谦午安，大家午安。
5: 好，这个小平一脸非常喜悦跟轻松的心情就来到了节目现场。

0: 这样，因为他要去旅行了。
1: 是，我要去旅行了。哇，月底的时候啦。
0: 好羡慕哦。欸，有些人齁，其实不太想放假，就是不太想那个就是让自己那个工作没有完成。
1: 是。
0: 他就觉得说

0: 些事件，包含什么改变睡眠，改变睡眠他的分数也是有的，他可能有16分的压力，然后叭叭叭加总之后他会告诉你说，哦，如果你的分数一年内呢发生事件只有150分以下，代表你是一个低风险压力族群，然后如果你分数呢是高达了300分以上，代表你今年的压力已经超标了，你要好好的去做一些纾压跟管控压力。这个量表叫做成年人生活变化压力量表，
1: 哦，
0: 上网找得到。
1: 好，所以大家可以去检测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很难放松，这样
0: 对
1: 不对？哦，
0: 还有你的事件是不是太多？
1: 对，有一些压力其实你是没有感觉的，
0: 没错，
1: 因为你都觉得你日子就这样一直这样过，你也觉得也没发生什么事，
0: 是，
1: 但其实你已经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的这种环境里面，
0: 对，
1: 你自己都不知道，哎，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像季先说的，有人说，哎，我真的不喜欢休假，因为休假对于有些人来讲，它真的是压力，比如退休也是，
1: 对。
0: 其实退休是很多青壮年族群的压力来源。
1: 欸，我认识好几个，就是一退休之后，真的马上那个情绪啊，整个身体的状态
0: 就突然间不太好，往下滑，对不对？
1: 对，就迅速走下坡。欸，
0: 是。
1: 那你说他们难道不是一个认真积极的？是，欸，他们非常认真跟积极在工作上面。
0: 可是放松这件事情可能对他讲比较陌生。
1: 对。没错，也就是说他的认真其实有时候应该要转向一下，哦，可能要转到那个我要好好如何让自己放松。欸，可是如果这样讲又好像很难放松，因为又太认真了，对不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到底你真的好好去旅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启动你这个放松力，不要把工作那一种很紧凑啊很完美啊的这样的状态转移到休假，结果你一休假完之后，你去旅行完回来之后，你发现你好累哦，又要上班了。
1: 真的，很多人其实去旅行的时候，其实没有真的在旅行，因为他其实都还要开什么线上会议，要赶快做什么工作，
0: 对，而且或者是要把景点排得非常的满。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第一件事情是，各位，你旅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趟旅行对你来讲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其实我很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欸，你知道我每一趟旅行可能好出去可能10天好了，
1: 对，
0: 我大概只会放2个重点进去，然后这两个完成我就觉得这趟旅行很棒。
1: 欸，难道可以不要那种没有任何目的去吗？
0: 可以，可是你知道就会觉得你人生好像去那边，有时候我也会就是那边纯就算没有目的去也是要纯粹放松，这也是个目的。
1: 对，啊，哦，对啦，
0: 对，
1: 是，
0: 就是你要找一个你去那边的意义是什么。那我很常就是因为我就是也是工作狂，所以我很常跟自己讲说，出去的时候我就是订好旅馆订好机票我就出发了。然后到那边去我可能只会跟自己讲说 OK 我要去吃一顿好吃的，就这10天内我要去吃一顿好吃，欸，其实很松，欸，然后或者是，哦，这10天内我可能要去那边体验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样很好，然后其他时间我要去走走看看那边的人怎么过生活。
1: 是，
0: 对，这样你会发现旅行有时候晴天雨天，有时候时间公车或是那些班次火车，我们不熟会坐错站。当你把它规划得非常的完整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压力源。
1: 对，
0: 因为变化你就觉得完蛋了，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或许我们要把那个目标放成是你多天内只要完成就好了。
1: 欸，对啊，我觉得有些人哦，就是你在对旅行的一个态度哦，其实就反映你的人生的态度。欸，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玩去旅行，对不对？
0: 真的，如果你是那种，我们不是要讲 P 型人跟 J 型人，在 MBTI 中 P 型人是什么？就是他们是一切一切都可以非常的弹性的。那 J 型人呢，就是哦，我什么都要按表操课。那如果 P 跟 J 一起旅行，一定会一直吵架。
1: 对，
0: 因为一个就是很松，需要自然醒啊，然后我可以待会不吃早餐也没关系。但对 J 型来讲，他觉得怎么可以？我们都来了大饭店，又缴了早餐费，怎么可以不吃？而且我们要很早吃，因为我们要很早去排行程。
1: 对，
0: 所以这两个人他们其实一起旅行的时候，就要彼此各退一步，或者甚至不要选择这样子那么冲突的方式一起旅行。
1: 我觉得这可能跟沟通的方式也有关系啦，大家是不是有个共识，如果遇到这个情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样子，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这个旅行的变数太多了，有些人比方说你排9点然后到10点，10点之后你要搭什么车，然后要去哪里接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0: 压力好大，
1: 对。就是一刻都不可以，真的有一点出入都不行，这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就是心理弹性嘛。其实什么是，有人说哈，那心理弹性等于摆烂咯。可是我要说的是没有，其实摆烂就会觉得说，好吧，我今天去那边没有了，那我都不玩了。

0: 其实有的人会很生气嘛，就是我今天就不要了，就什么都不做了，
1: 是，
0: 这就是真的我们俗称的摆烂、嗯、但是呢什么是心理弹性，就是好，就算 plan A 没有达成，可是我有 plan B plan C、
1: 嗯、
0: 我有好多备案哦，所以虽然那个没达成，我还有第二个达成，我就会很开心的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旅行方式就比较有心理弹性一点点，我们可以接受很多东西、嗯、它不在规划范畴内完成，但它一样还在控制范围内，因为我有 plan B plan C 可以递上去。
1: 嗯
0: 嗯，
1: 哎、欸，对啊，因为旅行当中太多变数了，
0: 真的很多哎、欸。
1: 对啊，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让你按照行程来走，按照剧本来走，
0: 没错。
1: 然后你就要有一点因应跟变化的能力嘛。
0: 对，比如说，其实我都不敢在旅行后的第一天排工作，因为我很怕飞机出现，比如说什么哦，可能航班有一些。有一次我真的是在金门。我回不了台湾欸，因为大雾就无法开飞机。
1: 对。
0: 那我说、哦、还好还好，我没有排工作。如果排工作我就会紧张到爆炸。
1: 真的耶。
0: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要让自己松一点点。那个松是你要去预备好、嗯、假如有任何的万一发生的时候、嗯嗯、其实你还是可以很享受那个万一发生，你可以好好去住个饭店、
1: 嗯。
0: 然后因为你有保保险了、嗯、所以呢这饭店费用也是有保险支付，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的享受那一天。
1: 是。
0: 我觉得这样子的旅行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弹性。近一些些
1: 哦，好，因为未来这个礼拜就有三天的假期，
0: 没错、
1: 啊，可能很多人就会安排假期嘛，一个你要按怎么安排，有些都排得很紧啊，哦，那个真的是都觉得好不容易放三天假，我一定要好好玩到最后一刻，而且每个东西我都一定要玩到。
0: 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佩服这样的状况的，因为我一直从我开始旅行到现在，我都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1: 我也没办法这样玩了。
0: 对，而且我有时候可能一天起来，我跟你讲，我今天不要做任何事情，我今天真的就只要出去附近走走，嗯、我就要在那边咖啡厅待一个下午、嗯。有时候我的旅行的步调真的是很慢很慢、嗯，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可能有时候都是独旅吧。
1: 嗯，
0: 独旅你本来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很轻松的安排。
1: 对。
0: 可是如果是有 partner， 就像之前刚刚说，你要跟你的 partner 做好一个很好的沟通。
1: 对。
0: 嗯。
1: 对啊，哎、欸，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欢跟一家人，或是跟好朋友出去玩。就是这样，
0: 对，我就是那一种人，我很怕，真的，我很怕，就是我的旅行中有伴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有伴这件事情代表我就不能够那么的随性，因为毕竟每个人，有的人他觉得他好不容易赚到一笔钱，他去旅行，他就是要在那边就是玩到一个极限，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要旅行，我就是要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嗯、这两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又回到了这个目的来谈了，
0: 是，
1: 就是每一个人的目的如果不一样，出去可能就会有一些纷争，或是有一些不愉快出现，对吧？
0: 所以出门前一定要谈好这趟旅行之余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因为也有很多人说哈，我都没有想法，我就是随便。其实我还蛮怕答案是随便的人，因为其实那个都有一些想法在心里。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你一定要做的呀你一定要告诉我排进来就好咯，因为随便有时候出去他就跟你说、我也想吃那个，我也想去那个，可是其实很多东西你已经排得很松了，
1: 是，
0: 嗯，
1: 好，那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我们再来谈哦，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真的出去玩了之后他也觉得他很想放松、
0: 嗯、是，
1: 可是放松不了，那个上班的模式没办法关掉，所以下班模式没办法开启，
0: 对，
1: 那这个可能是不是跟他原本就没有办法开启有关，而不是跟他有没有放假有关系，对不对？
0: 也有可能，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小平再来谈这个部分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那目前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3.4 公里，靠近阳错路段外侧有工程车停放啊，不过还好这边是没有塞车状况。那至于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先前在 237.6 公里的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目前呢在后方回堵大概有差不多3到4公里车阵，目前看起来大上都渐渐的疏解消化哦。虽然说车流还稍微大一些，但已经不至于塞车定点的状况，车流应该是渐渐的都恢复顺畅的情况了。那其他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刚进入到是国道3号南下281.3公里，过眉山之后内侧有掉落大纸箱，请您小心闪避哦。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11点哦。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忘忧森林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跟我们来谈的主题呢叫做出发放松，不只带行李也要带上放松力哦。好，我一直觉得哦，有很多人其实真的放假但没有办法真的达到那种放松的这种状况。我自己觉得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人比较紧绷、哦、然后你就觉得你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好像没办法活络起来耶，就不知道为什么你怎么换他他都叫不醒的感觉。这样我在想，不知道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然后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听一下，就是你如果真的放假，你要如何进入那种真的把上班模式给关掉下班模式给开启这样的一个切换的能力呢？
1: 是，如果像之前刚刚说的，真的就是一直无法好好的关掉你的所有的上班模式的话，我一定要说你可能好好检视你平常怎么过生活的。
0: 嗯，
1: 因为平常我们每个人过生活的步骤，像刚刚之前说的，你会内化到你的旅行模式中哦，一定会。所以这件事情就代表你的心理脱离这个能力可能比较弱。那什么是心理脱离呢？就是我能不能够有意识的去觉察我现在的念头，以及我能够关机这件事情。那如果平常我做不到，比如说假如我今天是一直每天都要把工作完，你知道有些人会觉得今日事一定要今日毕
0: 对
1: 对不对？
0: 真的。
1: 那你就会发现哇，你真的是，尤其在 AI 发展之后，其实今日事真的太多了。就是很多事情啊，那大家快节奏，所以如果你真要今日是今日毕，就变成你要去思考，好，那我还是可以维持这个概念，但我能不能在我一天当中我有一小时是不要开机的，你要去练习，或是我半30分钟半小时不要开机，那你就要设闹钟跟自己讲啊，假如我们就讲12点到1点中午时间、有的人连中午都还在想工作方案，下午要怎么开会。
0: 对，
1: 我觉得你就要跟自己讲，好，那我今天闹钟一响之后，我就是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享受那个大脑真的停一下。其实我现在还蛮喜欢吃饭不要看手机、这件事情好像在现在的人很难
0: 、啊、
1: 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大家拿回这个能力，因为当你吃饭看手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在吞饭而已，你没有在享受那顿午餐。
0: 嗯，
1: 然后你的心也是很紧绷的。可是我必须说，当我练习吃饭不看手机的刚开始，我还是会很想拿出手机，然后就跟自己讲，好，放下。每当我拿起来之后，我跟你讲，有时候你拿得很没意识，你已经看五分钟了，你要说，哎、我怎么要看了？好，放下，就是要你要练习开始放下，放下。那开始你会觉得很烦，因为那变成惯性。
0: 对，
1: 一样的工作也是，当你想到工作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不，现在是休息时间，放下。你要先从放下开始练习。
0: 嗯，
1: 然后当你发现说，哎，慢慢的你开始有更大的觉察，是你可以在那半小时内开始完全活在当下了。恭喜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保住了你生活中部分的喘息跟休息时间，那个是大脑的休息时间。
0: 嗯，
1: 什么都不做对大家来讲很重要。
0: 对，
1: 好，那第二个，好啦，那你说，可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非得我一定要完成，我怕我忘记。其实怕忘记这件事情也会让大脑很难放松。
0: 嗯，
1: 那怎么做呢？我的个性是我会准备，我随身都会有笔记本，然后我就会把它写在笔记本上面。那这样子你就会有机会让你的大脑真的是知道你又愿意把它记起来，你是可以放下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行事力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有的人就说，不会，我大脑我脑力很好，我是可以记很多东西的。可是当你不把它记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就僵在那边，你不太敢去放松，因为你会很怕你会忘记什么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学会，就是有个记事本，然后有个便条纸，把你当下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把它写下来。
0: 嗯，
1: 那写下来就要跟自己讲，好，等一下再想闹钟，再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去进行。
0: 嗯，
1: 那进行的那一刻，我通常都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排序。因为事情总是有轻重缓急，
0: 对，
1: 你要重新去规划你原本的计划，可能不符合你这个时刻的计划了，再去审视一下，那你就会发现你在一个有步调的工作过程中，你可能有机会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慢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人会急都是因为你怕事情没办法完成，然后你怕你有什么疏漏，所以你要随时去检视和重新调整的机会。一样在旅途中，我觉得就像之前刚刚说的，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在家工作这个模式已经启动很久了嘛，所以有可能大家就会说啊，没关系，你去国外

0: 外，你还是可以开远端视讯会议，
1: 对啊，
0: 对不对？那我觉得好啊，那既然如果今天要开，那可以，你要跟自己讲，好，那今天假如我是晚上可能九点要开会，我大概预备我七点回饭店，然后好好的准备一下，那在七点前呢，好好尽情的玩。
1: 嗯，
0: 我觉得要把那个切割的这个东西放进你的生活中。为什么？一旦你能切割了，你的副交感才有机会好好的启动，那个放松力才会开始出来。如果你没有切割，你等于一整天都在什么是交感、副交感？我们如果以一部车来讲，就是油门跟刹车啦，刹车就是副交感。那如果我今天每天都在上班这种紧绷中，我就是就算连休假我还在踩油门欸，就算是微微踩它还是在启动吧。
1: 嗯，
0: 那因为油门跟刹车我们在车子这个机器中它不会同时进行，在人体中也是哦，一旦你启动了交感神经，即便是一点点，你的副交感都无法作用。
1: 是，
0: 对，因为没有人听过你现在是紧张又放松的，这个模式很奇怪。
1: 对
0: 对，所以只要你有一点点紧张，你的放松力就出不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从你的生活中要去落实，去觉察你是不是有好好的保留一小时、半小时、二十分钟，甚至十分钟。有人说我的生活真的很忙，那我就跟他讲，加起来一天加起来有半小时就很棒，所以五分钟、十分钟慢慢的减，你一天也一定有三十分钟。
1: 是，
0: 嗯，
1: 哎呦，这种就积少成多的一个概念嘛，
0: 就跟运动一样，其实心理的训练跟运动一模一样的，它不一定要保留三十分钟完整时间，你可以慢慢的减。凑齐这个三十分钟就够了。
1: 是，
0: 嗯，
1: 欸，所以有一些人哦，他真的对于做任何事情他都一定要做到100分，基本上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他很难调整，对不对？
0: 那就跟自己讲，先把自己事情先做好，做完就好了。
1: 嗯，
0: 那做好就是好，我先做完，可能是我亮闹钟醒了我要休息了，然后待会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只剩一小时，那我就要从我做好的东西挑哪些我要做更完美。
1: 嗯，
0: 挑部分吧，放过自己一些些。
1: 是，
0: 嗯，
1: 欸，可是我刚听起来这整个程序下来可能有包含比方说正念，哦，就我们刚提到，
0: 啊，
1: 正念就活在当下，一定要还有你的执行的能力，你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跟工具可以运用，这个都需要，嗯，对不对？那如果这样下来，小平你觉得比较重要开始要来做的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正念。你知道因为正念这件事情，什么是正念？因为大家对正念的理解可能就是哦正向思考，不是哦，正念是活在当下，不批判自己。
1: 嗯，
0: 我觉得那件事情很难，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你一天当中你有可能会有很多念头闪过，但大家有没有觉察你的念头是什么？比如说当你今天报告做不好被老板骂，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是天哪，这个我做错怎么笨哦，你就要批判自己了。
1: 嗯，
0: 还是你跟自己讲，不，我已经尽力了，那我来看看我下一次可以怎么调整，就是一个很正念的做法。而我觉得我接受了，我已经努力了，
1: 是，
0: 然后我来预测我下一次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空间，这是正念的概念。所以当你人生中可以减少自我批判，是不是你就有更多时间去思考你下一次的微调？
1: 嗯
0: 嗯，
1: 对。欸，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允许自己，允许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太重要。
1: 比方说有些人就不允许自己放假，我不允许我自己怎么有一丝一毫的错误，
0: 或者是不允许自己东西没有完美。
1: 对，
0: 嗯，那我觉得其实跟自己讲，你偶尔要练习反着走，你知道吗？所有的东西心里他讲平衡，如果你都走你习惯的路，那你就会发现你还是很难放松。
1: 嗯，
0: 所以你要跟自己讲，就像做实验，我都每次都跟个案说，我们这次不是要把东西搞砸，我们是要来做实验看看，如果你不那样走，你的心理会有什么变化，去观察一下。欸，或许你会觉得天啊，原来我很久没松下来。我礼拜六的时候去上了一个女性领导者的一个团体，然后那边的都是一些就是女性企业家这样子，然后那天我就在正念，然后就跟他们说，好，我们大家闭上眼睛，现在呢你好好深呼吸，感受一下你周围风的流动。那就有人在课后回馈我，他跟我说他已经非常久没有感觉到他周围有空气在流动了。他说他突然间回到他童年在庭院吃冰棒的感觉，他发现天哪，他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这就是正念啊，就是你有没有允许自己停下来一下下去感受就好，不要批判他。
1: 是，
0: 嗯，
1: 欸，我刚听你这边讲那个画面马上就出来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那种小时候在家里吃冰棒，那边吹凉风，然后在榕树下那种感觉过吧。
1: 对，
0: 现在的孩子可能很少，可是我们的年代应该都还有一点点这样的影子在。
1: 对，嗯，没错哈，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平常就是要练习了嘛。
0: 是，
1: 那如果放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就是说我要去

0: 旅行，
1: 对，
0: 然后我要带上这个放松力的话，我怎么套用刚刚这个就是小
1: 我们刚讲那一些，对不对？
0: 对，
1: 第一个我觉得让你的选择是可以有一个适当的选择状态，不要过度符合，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过嘛，你出发前你的时候，你要跟自己讲这趟旅行有哪些我想做。我跟你讲，人很贪心，你就觉得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
0: 因为好不容易放假，好不容易那么远一趟去到那里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把它列下来，我们先贪心一下下，贪心完之后跟自己讲，那我来排前三名，那三名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剥夺的前三名是什么？那这趟旅行就是把握好前三名，其他就是你捡到的。我们用加分来看你的旅程，你可能就会觉得还不错，先减法嘛，慢慢加回来，你就觉得这趟旅程好开心哦，什么都有了。然后接着在过程中，假如你真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前三名要保留住嘛，假如因为天时地利状况有一些改变，你的前三名，你递上第四名，你也跟自己讲不也很棒，至少我还保留两个前三名的东西，不要批判，因为很多东西它就是不可控。
0: 对，
1: 但不可控发生，我能不能有备案？备案已经四五六排下面了嘛，所以我觉得减少一些批判，然后多一点可调整性，这真的很好。那假如你今天真的得开会，或你今天真的得上紧发条，比如说有些时候不是开会，有些时候是我这一天我想要过得更充实，那我跟大家讲，请只有过半天或三分之二天，其他三分之一你要保持着放松头脑，然后去那条巷子看看，去那一间店走走，去一些你没有规划的地方走走，你可能会发现哇哦，比你规划的很缜密还来得好玩，还要来风趣很多。
0: 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练习，然后也不是说一下就马上可以这样做转换，我觉得不容易，对很多人讲不容易这样。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提案，让你有机会让你的旅行带上一些放松力的生活提案。
0: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假期都蛮多的哦，怎么好好运用，
1: 尤其十月份，然后刚放完中秋节，你又有双十节，又有光复节，好开心哦。
0: 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月份这样。但有些人怕放假，就是一放假不知道要干嘛。
1: 我觉得就算没有旅行也可以跟自己讲，那我就是学会从工作模式转换到我今天这一整天我不要做工作相关的，我可能去外面走走路。其实我很常跟我先生两个人就是搭公车，然后下公车之后我们就从中友百货走到了星光三月去，我们很常做这种很疯狂的行为。那你说为了什么？没有，就是沿路看看风景而已。
0: 哇，
1: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你会发现那家店你没去过，
0: 是，
1: 那个地方你没去过，那咖啡好好喝哦。很多人就是在你不要做任何规划中，你去走进去看看，你会发现，其实人生中还有蛮多值得你探索和发现的好玩的事物哦。
0: 真的哈，这个都市散策这样哈，就到处逛，到处走，就好好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样貌。
1: 或是有些建筑物很美，我也很喜欢看这个。是，
0: 好，最后剩一分钟，来那个小平，
1: 好，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其实很轻松，我们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很多时候你人生选择放过自己并不是不好的事情。很多人很怕放过自己别人怎么看他，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放过自己，当你自己能够松弛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活才能够把你该放的力量放在你想要把握的事情上。
0: 好，就是有些事情你真的可以全心全意很专注去做，但放松的时候可以好好让自己休息跟充电，
1: 对
0: 不对？好，这样生活才能够平衡。
1: 是的，平衡很重要哦。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忘忧森林身心诊所谘商心理师吴小平，谢谢小平，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谢，
1: 拜拜。
0: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国道四号西行，朋友说22点大概点八附近哦，那么一路到18公里往清水，在丰原3号隧道开始封闭外侧施工。那原本这边是有塞车的状况，但目前看起来这边的一个车多情况应该已经是疏解才对哦，应该已经疏解，没错，疏解了。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的行车状况大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待会儿我们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一家卡拉 OK 店有酒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而冲突也延伸到大马路，并扩大为拉扯互殴。警方巡逻发现，上前调解，其中一对高姓兄弟拒绝配合，被员警押至逮捕，以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
2: 说着
3: 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姓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姓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员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碍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一名失智妇人在台东成功镇都立路一带徘徊，疑似迷路。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发现之后，跟当地的里长共同协助这名失智妇人平安返家。记者王继芬的报道。
5: 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住处，且疑似有失智情形，考量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担心长者会有中暑或发生意外，随即带返所内，并耐心陪伴安抚妇人焦虑的情绪。所幸员警从他零碎的谈话中得知妇人姓曾，透过逐步拼凑掌握关键线索。
6: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我们就用那个警政系统来查询，刚好比对到有一个一样同名的这个人，刚好也是在成功镇里面，确定是他本人，接下来就只剩下找认识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返家这样。
5: 最后联系了地方里长协助确认，终于顺利查出妇人的住处，并护送他回家与家属接手照顾后才放心离开。成功警分局也特别呼吁，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有走失风险的长者，平时除了多加留意动向，也可以申请爱心手链、指纹耐印件档，或是佩戴定位装置。如果民众在街头发现神情彷徨需要协助的长者，请记得主动关怀并拨打110，警民合作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压乡压乡活动届满20周年，10月24号将在宜兰运动公园席开20桌，接连两天的活动还结合食农教育跟鸭肉美食、赶鸭淘冬饭等体验，呈现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7: 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鸭乡鸭乡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啊，那个三养哦，要推动到今嘛，侨委会长这真正无简单啊，鸭乡鸭乡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到现在一点里程。”因为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的，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的活动内底，不是干那讲来只吃饭的，哦，咱搁食农教育，咱搁小农事情。
7: 鸭乡鸭乡20周年活动，10月24、25一连两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伴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淘冬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

0: 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鸭乡文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外岛的澎湖25到30度，金门23到29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好，谢谢张涵。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哦，先前大概差不多15分钟前接获到说国一南下在丰原这里外侧有机车误闯哦，那不过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而且当时国道三大队也已经赶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哦。好，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了。那中部地区目前车流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3.4 公里，靠近阳座外侧有工程车停放，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注意哦。股市看板，11:37，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1237点，指数来到49713点，上柜市场上涨了6.98点，指数来到433.91点，成交金额是2411亿，而在大盘的部分的成交金额，今天放大到8411亿了。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哦，那么韩国股市跟上海综合指数呢都是休市的，而在开盘的日本股价部分呢，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728点，指数来到70037点，突破了70000点了。那另外，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59点，指数来到2391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爸，浴室怎么又积水了？
5: 跟你说多少遍了？洗完澡啊，要顺手把排水孔上面的头发灰尘清一清，堆积久了当然就塞住啦。排水孔的设计啊，是浴室地面最低的地方，你把唯一的排水口堵住了，水要流去哪？
4: 有那么严重哦？我以为水慢慢的流总会退掉吧。
5: 这个浴室常积水会长霉，我看哦，你是没有来帮忙除霉才不当一回事。其实啊，许多低洼地方啊，一下大雨就容易淹水，所以公务局啊会特别标示省道的低洼地区，提醒大家汛期通行要小心。
4: 哎，洗个澡还可以扯到公路去哦。
5: 哎，譬如啊，你外公家就在台17线的方院路段那边啊，是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遇到下大雨哦，要是路边侧沟啊跟水沟盖被落叶或是杂物给堵住了，水排不出去，马路就可能变成大池塘。
4: 那开车经过，一不小心车子不就泡在水里了？
5: 没错，遇到积水路段啊，最怕的就是看不清楚水深，硬开过去可能会造成车辆熄火，甚至影响到行车安全。
4: 我明白了，就像清理浴室排水孔一样，水沟也要随时保持顺畅才是最安全的。阿爸，改天我们去外公家，顺便帮他们把附近的水沟清一清吧。
5: 你呀，果然一点就通，不愧是我女儿。
6: 方院地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区，遇到豪雨时容易有积水情形，加上受到潮汐影响，在大潮或台风期间也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越波等情况，可能让原本的排水更加困难。因此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17线55公里600公尺到56公里100公尺的方院路段，遇到豪雨、路面积水或天候不佳的时候，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前方路况，不要贸然涉水。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就不要强行通过，并依现场的交通管制及指示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伊的查某囝。
1: 小燕姐姐，这里的风景真宜人，青山绿水，虫鸣鸟叫的，好心旷神怡啊！
2: 这样，甜心妹妹，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跟娘娘喜欢偷偷溜出宫了吧？
1: 真的耶，关在宫中久了，容易闷出病来。但我们不是有任务在身，为什么要来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啊？
2: 因为要超前部署啊。
1: 妹妹不懂，请姐姐细说分明。
2: 这是为了一元娘娘人生清单，漫游阿里山。我们先来啊，实地勘察，了解为何这台十八线宫新村路段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如果遇到豪大雨，道路封闭时，能够及早规划应变呐、
1: 哇，姐姐真是用心，为了服侍好娘娘，可真是设想周全。难怪娘娘常常左一句小燕子，右一句小燕子的。但是姐姐为何要带我一同前来呢？
2: 因为你是我的职务代理人啊！我最近有一些职业倦怠了，想去休个长假。
1: 原来我们还可以休假哦！
2: 这都是娘娘的恩典呢。只要你年资够，表现良好，不只有休假，还会帮我们加薪哦。
3: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直标36.2公里及42公里到

5公里，是位在番路乡公新村，是山区路段道路蜿蜒，常受降雨影响而容易发生边坡坍方、落石或施工管制的重点监控与维护路段。好大雨期间，请用路人随时注意相关讯息，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11:47，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国道3号朋友提到说南下 165.8 公里，现在应该不止在这里了，过大甲交流道之后外侧有机车骑士误闯，又有人不小心从大甲交流道这边骑机车上了国道，好，希望他可以平安顺利的下高速公路，也请大家多留意他的安全。目前在国3、南下过大甲交流道到中港系统之间目前外侧有机车骑士。再来呢，国道4号西行指标 10.6 公里，往清水方向来到台中系统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的状况，也请朋友们经过要小心。至于在丰原区的瑞兴路，从中正路到中兴路这一段有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全线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提早做改道。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麻烦大家再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的频道，我是季谦，送上大壮所演唱的歌曲《我们不一样》。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都维持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3号持续很多朋友提到在南下的 165.8 公里，这个是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外侧有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况，持续的有很多朋友在做回报，大家非常担心他的安危，所以也请朋友们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那这个状况也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请大家多注意小心，希望可以顺利的让他安全的下高速公路。那另外在国道4号西行 10.6 公里往清水，来到台中系统这里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这个状况也转达给相关单位了。继续来欣赏彭佳慧所演唱的歌《大龄女子》。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三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三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三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三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刚从即时影像画面看到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北上，大概来到园林地磅站这里哦，那么有几部车的一个碰撞事故哦，占用到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跟小心。地点呢，差不多在 218.8 公里的地方，这里就刚好在园林地磅站前哦，中内侧有看起来好像似乎是三部车的一个事故，目前拖吊车来到现场了，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后方开始塞车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大甲交流道，外侧有机车骑士误闯高速公路，目前哦还在哦，所以还在往南，要请朋友们多注意。那国道四号的西行 10.6 公里往清水来到台中系统，外侧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就是提醒朋友国一北上来到靠近园林地磅站中内侧目前有事故，后方有塞车状况，来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NG， 个人拢有个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找。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8到337公里之间，过路主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北上 301.8 公里在下营系统之前也有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 218.8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则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义乌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29.9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占用外侧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北在 58.9 公里也有铁片，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 48.4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6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5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2: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观赏好电影。很多时候我们从剧中人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类似的命运或困境，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是如何挑战和克服我们在现实当中失败的结局。借由同运不同命的对照，我们在陪伴剧中人一起哭一起笑的过程，好像也疗愈了我们自己的议题。有些的电影探讨议题并不那么的深入，甚至只是影音娱乐的效果，但对我来说这是另外一种不用花脑筋和放松的享受。就如同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人生，有时候是需要严肃深入的去经历，有时候却像一场游戏，笑着笑着就过去了。看电影就如同在看人世间的浓缩版，我总是会带着好奇的心态去体验它，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的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林宏跟蛋堡合唱的歌《什么时阵伊》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园林地磅站 218.8 公里的地方，中内侧目前占用哦，在处理事故当中。不过这个事故很快很快造成后方回堵了，那目前车程尾端呢大概在指标222公里，所以国道一号北上还没有到北斗皮头交流道，大概222公里过后就开始会出现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么这是受到 218.8 公里中内侧目前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那此外呢，目前国道3号南下先前提到说过大甲交流道外侧有机车骑士误闯

场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是不是已经顺利下了高速公路了？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这个是在中港系统哦，由国道4号要汇入国3的匝道的地方，现在有不明的掉落物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留意一下。那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行 10.6 公里往清水，在台中系统这里外侧的大块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五权路往中明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而在丰原区的瑞兴路，从中正路到中兴路这一段的瑞兴路，则是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是全线封闭，无法通行哦。送上一节齐穗演唱的歌曲《我们还没出发》。

0: 哇，种子哎，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 218.8 公里，刚好就在园林地磅站前，因为中内侧目前是占用在处理事故哦，所以造成后方严重的堵车，目前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回堵至少超过3公里哦，所以麻烦国道一号北上过223公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车速会骤降，然后沿途走走停停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在中港系统由国道四号要汇入国道三号的匝道口的地方，这边有不明的掉落物。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6.2 公里，在辅助路段外侧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经过也请朋友们多加小心注意了。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5-3制的国联分区赛 G2 哦，就第二场比赛呢，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四个打出敲出一支安打，不过也吞下两次三振。道奇全场得点圈8-0哦，最后以2-3输给勇士。在系列赛，双方目前战成了1-1平手。而5-3制在国联分区赛哦 G2 的部分呢，酿酒人22岁的新星乔里奥呢，今天在9局击出了再见安打，棒打教室火球男米勒，最后呢，酿酒人是以4-3逆转击败教室队，酿酒人2连胜，率先取得停牌。另外中华职棒部分，昨天大家在现场吗？我有朋友在现场哦，抛彩带，这是中信兄弟争取下半球季的冠军，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靠着王牌投手罗哥7局11分好投，团队13支安打火力支援，中场12-1大胜。

台钢雄鹰以36-24六成胜率，在洲际球场20,000名球迷参与之下，抛下了黄色彩带，夺下队史第21次的季冠军。礼拜五开始的季后挑战赛，将对战统一狮，争取第二张台湾大赛的门票。而即便全年战绩确定第二，阵容也开始为季后赛做调整。同一时，昨天还是在林家伟本季第一次猛打赏带动下，以6-1击败富邦悍将，下半球季以单周5战全胜完美收官。而林家伟则本季首次获得了单场 MVP。乐天桃园呢，昨天背水一战呢，投手群崩盘，全场被魏全龙狂扫15支安打，中场4-9输球惨遭淘汰，连续9个半季没有季冠军。那么提前宣告台湾大赛卫冕失败。那么今天晚上例行赛最后一战呢，跟富邦悍将上演诡谲的榜眼争夺战，输家才能够拿到明年选秀的榜眼签。而第14届的中信杯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今年将在10月25号点燃战火。而这一届总共有215支球队参与包括了混合组有205队，女子队呢有10队。那参赛的队伍的这个数目呢，再次创下了赛事的新高纪录，展现了台湾甲子园的热血魅力。那么台中市的龙津高中抽中前往第一站呢，将跟寻求卫冕的桃园市平镇高中来交手。队长说呢，这个很兴奋，可以挑战强大的对手，很有志气的说，请开幕赛的时候呢，这个自请说自己要是开幕赛的一个先发投球那么有机会，希望有机会可以3振打者。好，那另外呢，这个在桌球消息部分呢，沉默刺客林如在2026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男单第一轮克服局数1-2落后，最后反倒是3-2逆转世界排名38的香港直拍横打名将黄镇廷，惊险的挺进到了32强，下轮将遭遇21岁中国左手新星黄友正。而名古屋亚运呢，昨天举行了闭幕典礼，台湾代表团由17岁的跆拳道甜心王杰林来担任掌旗官，排在叙利亚之后塔吉克之前第35位进场。那随着圣火熄灭，下一届的赛会交给卡达的杜哈，那么这也是他们从2006年之后再度举办亚运。而台湾代表团呢，本届总共拿下了5面金牌、17面银牌、33面铜牌，不但是自2006年杜哈亚运之后金牌数首次没有达到双位数，也写下1994年广岛亚运单届7面金牌之后的新低。那此外呢，今年名古屋亚运选手住宿交通赛程安排问题相当多，就连饮食都出状况，不过还好台湾选手不受影响。那不少选手都盛赞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后勤部队帮助非常的大。而撞球选手周杰宇呢，昨天在印尼巴厘岛所举行的2026世界女子9号球锦标赛决赛，以盘数3-1击败寻求卫冕的南韩名将徐旭雅，继2023年之后第二度在这一项大赛封扣。那么此外呢，魏子倩则发挥稳健的实力，顺利进入8强，并且以3-0姿态横扫对手，强势挺进到准决赛，最后1-3输给南韩选手徐旭雅，则获得铜牌。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那么乔戈维奇历经了3盘激战之后，今天大逆转本季豪夺大满贯双冠的德国头号种子茨维列夫，39岁的塞尔维亚老将呢挺进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的4强，赛史32胜0败的不败神话也再创网坛历史纪录而西班牙的头号种子艾卡拉兹呢，遭遇了顽抗的这个抵抗，那么是以7-6、2-1领先加拿大的沙波瓦洛夫的时候呢，因为沙波瓦洛夫的右大腿受伤退赛，所以西班牙的头号种子卫冕者3连胜挺进到了东京男网赛的4强，持续朝2连霸来迈进。晚上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0: 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218.8公里啊，中内侧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不过感觉已经快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目前指标223公里，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回堵，大概有差不多4到5公里左右的车阵，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这是中港系统啊，那么是由国道4号汇入中港系统的匝道，这边有不明的掉落物。那国道4号东向的是 3.5 公里要往潭子的方向，这个指标是 3.5 公里是来到后峰，外两线车道有散落大纸箱，经过小心了。潭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36.2 公里，在辅助路段外侧的胎皮，公路局已经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节目最后来送上郭靖所演唱的歌曲《遇见新的我》，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将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畅谈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逼近50000点，创盘中新高，台积电站上2580元。赖总统长子疑似在美国遭监控，FBI 逮捕中国女房仲。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火力全开，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站到49700点之上，再创历史新高，距离50000点大关只剩不到300点。目前上涨1181点，指数来到4965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中国女子涉嫌对总统赖清德的家人进行非法监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与各国主权，甚至是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们或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表示，受到全国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国有多达500所学校将全面或部分停课，并表示自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这场运动自9月17号从巴黎一所学校发起，上周已经扩大成为全国性抗争，学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安全，许多地方发生冲突。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总理勒克努今天公布时间表，敦促地方政府优先补足长期缺员和空缺的职位。毒品减害策略遭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支持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个案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6: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 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5: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崇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

0: 今天表示，由于怀疑有人策划攻击，英国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该基地撤离。这座位于伦敦西北方的军事基地，是美国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机打击行动的枢纽。上周日，一名当地的农夫通报，一群男子正在从事可疑的活动。警方随后前往基地调查，在这起事件中被捕的五名英国籍男子皆已获准保释。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控有外国势力介入，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且强烈谴责德黑兰涉及此案的揣测。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扣押款项短少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全数入库，并已启动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员警刨根侦办，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3: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2: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又见酒驾昏睡在路中央，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还加速逃逸。远警沉着尾随2公里，司机拦停，强势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5: 立即尾随约2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而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4: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

0: 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是住院。慢性阻塞病肺病与气喘学会共同发布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报道。
1: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八成，气喘也超过六成。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 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2: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1: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高中以下教师的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来成长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废除校史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提升教师地位，阻止师资土石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4: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师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5: 那大教育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师会议，那我们也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师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3: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2026年诺贝尔奖周今天登场，首先揭晓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调节食欲的荷尔蒙相关研究呼声最高，这些研究为瘦瘦针这类知名减重药物奠定基础。诺贝尔六大奖项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陆续公布。消息人士指出，诺贝尔医学奖预计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30公布，可能颁给为减重药物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有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经常被点名有望获奖的三位学者分别是加拿大内分泌学家屈拉克、丹麦医师霍斯特，以及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美国化学家莫伊索夫等。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先前国道1号北上218.8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三鹰路段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

0: 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受理报到，委员长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的侨胞纪念品，并期许未来能持续凝聚全球侨心，深化侨务工作，让海外侨胞成为台湾走向世界与国家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后盾。记者 Jorison 报道。
1: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欣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2: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一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啊，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1: 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三种颜色的三合一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最终死亡。俄罗斯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已经针对这起个案采取特别措施，并表示州内防疫委员会已经跟首席国家医师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 AI 3D 医疗已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4: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3: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华讯电能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在加盟展招揽民众投资，两年间吸金超过2亿1905万元。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银行法、加重诈欺及洗钱等罪起诉26人，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刑16年，另有一名实际负责人遭到同期。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 14.08%， 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上周六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时失控撞击天桥及三名台底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

0: 但检警查出是另一名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申押获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三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三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2: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1: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车手面交取款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工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4: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妇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工及时发现并报警。
3: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崁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元放在车顶，开上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求助警方。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路线地毯式搜索数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记者宋颖报道。
5: 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崁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崁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崁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崁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6: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崁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5: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北市食安检验速度提升50%，扩增检验量能，强化食安把关。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近年扩充食品安全检验量能，除了将每年食品抽验量从4000件提升至5000件，市府也增补33名相关食安人员，强化行政以及检验量能，并投入超过4000万元添购检验设备，首创食阴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列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8: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必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

0: 那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1: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件的阴性检验结果已经从过去4到8天缩短至3到6天，未来也将持续导入自动化设备，预计再提升 20% 的检验量能，加强新兴餐饮形态以及校园午餐的食品安全检测。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国庆连假共计3天，公路局北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2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可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替代路线，以减少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徐海伦报道。
3: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4: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2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3: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刊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全国首创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6: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5: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63.6 公里在中立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20-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速缓，南下225.5-225.6 公里，过了中心交流道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东向在后峰出口前有很多散落的纸箱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中部地区哦，整体的天气还是偏高温，尤其是现在中午的时候哦，感觉出去走一趟呢，这个整个背都湿了。所以大家呢，虽然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是这波东北季风降雨最明显的时刻，整个北部及东半部都要留意短暂的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都容易有局部大雨。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有发布短延时强降雨哦，那主要的范围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相关的这个中部地区的部分呢，则是嘉义以南的地区及南投云林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是有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都请您呢出外留意的时候，除了注意刚才提到的高温要注意防晒之外，也要带把伞出去，顺便防晒兼这个防雨。另外呢，今天整体的天气哦也

是稳定哦。那整个天气的部分呢，还是比较有这个冷空气的关系，所以天气还是偏凉的。那东北半部跟东半部呢，高温都降到28到30度。那中南部虽然高温也稍微下滑，但是南部地

在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不小心着凉感冒了。另外，中央气象署也在10:30的时候发布路上强风的特报，包括在今天到明天晚上哦，这两天的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含兰屿跟绿岛、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呢，尤其哦是在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澎湖、连江哦，中部地区的部分跟整个西半部地区的县市都一定要小心。在户外的时候，如果强风造成路树或者是一些固定物还是东西飞起来的话，哦，都要小心闪避哦。那尤其在户外工作的你呢，也要特别注意了，一定呢在这个行车上要把货物捆扎牢固。那如果外出的时候呢，也是要固定好您的居家旁边的一些盆栽啊，或者是招牌等固定物。行车上呢，碰到风速比较大的时候，也要特别减速慢行哦。现在为大家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18.8公里处，稍早在北斗到园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事故，目前呢在12:30的时候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目前这整段哦，因为刚才事故的影响，车流量都是偏慢，这段路程呢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北斗的前后都比较不好走，车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69公里处，原本中港系统在国道四号的汇入匝道口有不明的散落物，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225.5到225.6公里处，中兴到南投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后丰路段出口之前，还有外侧两个车道，这边有散落很多的纸箱。那西向则是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隧道的外侧车道，指标在24到21公里处，这个持续在施工当中哦。那预计施工的时间会到下午5点，都建议你呢，可以的话先下潭子，走丰原联络道，左转丰原大道之后，接丰原中正路，就可以上国道一号继续北上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在北上136.2公里处的扶助路段，外侧车道的大轮胎皮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也会持续到下午5点。那省道台74刚才呢在12:30的时候开始进行全线双向哦，全部道路的坑洞巡检及修补作业，这个是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5点哦，从刚才的12:30开始哦，所以目前呢施工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了。那到下午5点，整个台74线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来听这一首李玖哲跟林志文的解脱。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1168.34点，来到49644.08点，接近50000点大关哦。那成交金额为1,467.01亿。上柜指数上涨5.50点，来到432.43点，成交金额为2,907.71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413.52点，来到69722.9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2.39点，来到7,003.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01点，来到23,952.2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74点，来到3842.19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从国道1号的北上跟南下路段整体都是顺畅 OK，

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车速呢，平均都在水准之上哦，也都是可以好好的前进。不过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5.5 到 225.6 公里处，中兴到南投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而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后峰出口之前有掉落很多的纸箱。那另外呢，在西向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隧道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从指标24到21公里的潭子到丰原隧道路段哦，这边呢车流量都是偏大的，都建议您可以下潭子走丰原联络道，左转丰原大道之后接丰原的中正路，继续往国道一号的北上。另外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呢都正在进行全部的车道的道路巡检及坑洞紧急修补的作业。那如果是在双向的上下匝道的部分，又有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工作，都请您呢整个台七十四线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移动性的施工和施工人员的动向。另外在省道台七十二线双向的后龙到石潭路段，所有的内外侧车道也是进行垃圾捡拾的作业。如果任何路况呢，请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一定要记得哦，分机要拨打我们的三哦，感谢您。来听这一首郭靖的《有温柔》。

0: 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生物 kiss 巴拉鸡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鸡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听到这个日月潭的活动这么的有趣，是不是也开始规划起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国道书的措施，在做什么规划了呢？其实哦，这次上这礼拜的上班呢，仔细想一想，只有上班4天哦，所以今天已经到了下班天了，你只剩下3天半的时间需要再奋斗了。这样子想一想，有没有觉得今天礼拜一的症候群啊，就是礼拜一要早起爬起来的心情瞬间感觉好很多。所以呢，在不管是不是要去日月潭或者是要去其他地方哦，相信这个国庆日的整个连续假期的规划呢，也是都非常重要的。大家还是要记得持续锁定我们景广啊、也可以上1968APP 有、哦、来确认一下目前整个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措施，还有匝道封闭管制以及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哦。好，为您更新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哦，的不管是国道还是省道，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不过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 225.5 到 225.6 公里处，中兴到南投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后峰出口之前，外面两个车道有很多的大纸箱，很多的纸箱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也请多加留意小

心。此外，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丰原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这边潭子到丰原隧道施工的时间会预计到下午的五点，也建议您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还有呢，要请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的朋友帮忙。有一位这个韦先生哦，他从9月28号就失踪了。这个9月28号是在中秋连假。教师节那一天，在教师节那一天9月28号的时候就离开家人，那家人也在急着寻找他哦。那目前失踪的地点是在丰原区的下街里忠孝街的21号。他的整个身份的特征呢，是身高大约是162公分，然后有穿球鞋，戴蓝色的帽子，体型呢微胖哦。那整个人有智能障碍方面的状况。那当天骑乘黑色的脚踏车外出没有返家，所以呢家人已经赶紧到派出所报案协寻了，也请您呢如果找到的话，有看到这个男子哦，身高165微胖，然后整个智能的状况有一点问题，穿着球鞋戴蓝色帽子，旁边停着一台黑色的脚踏车的话，都请您赶紧接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哦，或直接呢赶快送到邻近的派出所哦，赶紧协助协寻找回他的家人，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2: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秀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3: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2: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

0: 否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包皮翻不开，其实多数属于生理性包筋，是正常的发育现象，通常会随着成长自然松开。但若包皮反复发炎感染，可能引发急性尿滞留，甚至增加肾脏损伤风险。记者陈怡玲报道。
2: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儿童外科医师董宣凡表示，一名九岁男童有多次包皮红肿与瘙痒问题，近几个月解尿时包皮还会明显鼓起，尿流也逐渐变细，直到某天深夜突然无法排尿，并出现下腹胀痛，紧急送医。医师检查发现，男童因包皮反复感染，导致开口狭窄并产生粘黏，撑开包皮口后，随即引流出约 800cc 尿液，症状才获得缓解。董宣凡医师说，
3: 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包皮过长是属于生理性的包筋，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测开。不过如果你们发现有反复的发炎感染，建议您就要找合格的儿童外科或儿童泌尿科医师去做评估，避免说延误治疗，造成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造成肾脏功能的受损。
2: 男童经过诊断，确诊为包皮干燥性硬化性龟头炎合并急性尿滞留，接受包皮腔手术后，对上厕所的恐惧明显减少，日常生活与学校表现都已经恢复正常。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天籁美术馆推出第二档展览《发现福尔摩沙》，结合艺术家沈建龙穿越500年的台湾岛民图卷，以及收藏家林宪能珍藏50多年的台湾长明椅凳，从艺术与生活器物看见台湾不同时期的生活痕迹。记者周佑谦报道。
4: 艺术家沈建龙透过史料、田野调查及图像考证，完成长达约880公分的画卷，描绘早期岛民的居住、劳动及生活样貌。林宪能收藏的木、竹、藤等材质的椅凳，则记录不同地域及族群的生活智慧。嘉义县县长吴章良到场参观表示，天籁美术馆虽然空间不大，展览却相当有特色，也逐渐成为艺术及设计领域参访的文化场域。县长吴章良说，
5: 这个私人收藏实际上他一般不太会公开展览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在展览我们的古地图跟家具这个椅子，所以老厝别人进来天籁美术馆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古地图。
4: 县府表示，天籁美术馆由私人故居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建筑、收藏与地方生活在艺竹交汇，持续累积地方文化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过了普盐系统之后，请您特别留意车前的动态。北上的路段则是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往北，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225.5到225.6公里处，中兴到南投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潭子的方向，东向的后丰出口之前，原本散落的很多纸箱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丰原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整个24到21公里处的潭子到丰原隧道路段呢，都有受到施工的影响，请你经过的时候都留意施工点和施工人员的移动哦。那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下午5点，都建议你呢要行经这段路程的时候，可以先下潭子，走丰原联络道，再左转丰原大道之后，接丰原的中正路，就可以北上继续行驶在国道一号喽。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1:39，我们关心台股的股市行情哦。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1236.30点。收在49712.04点，成交金额为1兆1508.04亿，涨幅是2.55%。上柜指数上涨5.55点，来到432.48点，成交金额为3176.91亿，涨幅是1.30%。那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373.19点，来到69682.6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2.39点，来到7003.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53点，来到23957.7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74点，来到3842.19点。

这一首歌是平原绫香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同路段到丰原路段车多，那在南下部分则是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彰化的交流道前后198到199公里处车流速度是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25到18公里处的潭子到丰原隧道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整个施工的路段呢，车流都有受到影响，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星光三月原百的周年庆活动也让周边的车流量哦都是非常大的，包括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整个路段这边都有拥塞的情形。那呢，大家因为排队要等停车场哦，所以这边都没好行，现场呢也进行交通管制了，启动断流机制，所以请您呢经过现场的时候，如果要前往这个地方的话，都请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指挥。那如果可以的话，没有必要的话，我们都先绕道，先不要经过这边，因为这边呢真的非常的不好走，也请大家要留意这个车前的动态，小心的驾驶前进哦。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呢，就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10月9号到10月11号三天的时间哦。所以呢，在10月9号到11号三天，都有刚才提到的有匝道封闭的管制措施。那高承载的部分呢，则是在6日，10月10号跟11月11号两天，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下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有高承载管制。那收费措施的部分，则是连续三天，每天呢，都是采单一费率。那差别费率的部分，则是从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清晨呢，在凌晨的0点、12点到清晨的5点哦，则是暂停收费的时段。这5个小时呢，虽然暂停收费，但是还是请您哦，可以好好的利用哦，可以在这个国道比较顺畅的地方、顺畅的时间哦，赶紧上车，舒缓这个国道的拥塞。

不过呢，还是要请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哦。如果夜间熬夜或者是精神不济的时候，都可以赶紧到服务区稍作休息，或者是呢，千万不要特别勉强哦。在这个连假的时候呢，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第一优先，千万不要过度的让自己太过疲惫了。那这段时间呢，是让大家有暂停收费的一个喘息的时候。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部分彰化路段的部分198到199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都没好走。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257.8 公里处，靠近斗六路段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您小心了。目前呢，刚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南下的 257.8 公里处斗六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感谢热心听众伙伴的提醒哦。那另外呢，国道三号有一个散落物的地点，则是在中兴到南投路段，指标在 225.5 到 225.6 公里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25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隧道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哦。此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的北山路段，在北山交流道之前26到25公里处，这边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体车流速度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此外，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74公里处阳错路段，这里呢有木棍掉落在这里。另外，省道台61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 130.8 到 163.5 公里的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那请中部地区的伙伴们哦，都一起帮忙哦。在这个9月28号教师节的时候，有一位韦先生在这个丰原区的忠孝街21号失踪了。那目前他的家人正在急着协寻他。整个身体的状况呢，他身高大约是一落在162公分，微胖的体型哦，然后有一些智能障碍的倾向。那穿着球鞋，戴着蓝色的帽子，当天呢骑乘黑色的脚踏车外出，没有返家，所以呢家人已经先到警局丰原分局报案协寻了。那呢，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也有提供这一则寻人启事。那大家有告诉我们说，10月1号是在上个礼拜四哦，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有人通报说，这个在当天的下午有出现在苗栗的通宵哦，在通宵的精研厂，所以不太确定说，韦先生是不是走路吗？走路还是骑乘脚踏车哦？从台中一路骑乘到了苗栗哦，所以也请大家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在中部地区的大家呢，如果有看到一个身高162公分，身形有点微胖，那呢，可能他的表达或者是整体状况有智能障碍的情形，他穿着球鞋，戴着蓝色的帽子，旁边呢可能会一台黑色的脚踏车哦，都可以呢帮我们协寻哦，帮我们确认一下他是不是韦先生本人，那也希望呢都可以一起赶快帮他找到回家的路哦。来听这一首温暖的歌曲，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6.5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87.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路间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257.8公里，在斗六交流道之前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南下347.8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420公里，坎顶之前的路间则是有绳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4公里，洋厝交流道之前有木棍占用道路，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来，同学们，我们一起吸气吐气，然后慢慢将骨盆和臀部向上抬起来，这呢就是桥式。
3: 这个桥式也太难了吧，到底是一定要做这个吗？
4: 抱歉、哎呀，不小心撞到你了。
3: 老师你看阿谦同学啦。
2: 哎，同学，你的桥式怎么被撞一下就垮下来了？
4: 抱歉，是我的错了，因为迟到太着急了，所以就不小心撞到凡凡了。
2: 虽然阿谦有错，但是凡凡，如果你没有好好把核心练起来，像这样轻轻一碰就垮了，可是不行的哦。核心啊，是人体的天然护具，也是平衡与动作的稳定中枢，就像桥梁一样，是联络两地之间的重要设施。所以汛期时，公路局会针对重要河川跨越桥梁设定为重点监控桥梁。看来我也要用重点监控的方式来盯紧你了，以免啊你受到运动伤害。
3: 哦，好的，老师，我知道了。重点监控桥梁是因为跨越重要的河川，而且周边环境常常是灾害前市区，所以台风、汛期都会被加强巡查。我才不要变成那样呢。
4: 听你们的形容啊，那我不就是那个害桥梁被冲毁的土石流了吗？
5: 台21线是连接南投信义山区的重要道路，沿线的龙华新桥、松泉桥、爱玉桥以及丹吉纳桥都位在山区溪流的环境中。为了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当遇到台风、强震或豪雨时，为了避免桥梁受到溪水暴涨及岩层滑动的灾害影响，公路局会预警性封桥或进行交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台21线时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遇到管制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闯越。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刚才呢，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在今天白天的南投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另外，在屏东县则是黄色灯号，这里呢也是要特别留意小心哦，气温也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都请你呢，现在呢拿起你的水杯、你的保温瓶或者是你的杯子哦，都记得呢要喝口水，多多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之后才喝水，按那点美糊啊哦。除了发布高温资讯之外，同时呢在中午的时候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在今天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午后整个对流非常的旺盛哦，也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

几率发生，包括在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南投、云林山区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有可能一下子呢天气非常的晴朗，非常的炎热，但受到午后对流的情形，也可能一下子哦就下起了大雨。都请你呢在行经。

高丽菜跟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哦，那大家也很常听到医生说这个十字花科蔬菜是抗癌生菜耶，所以呢常常会选它多点几道来吃哦，不管是炒高丽菜还是呢这个清蒸花椰菜哦，都觉得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呢要小心哦，吃错方法的话可能会让你的甲状腺肿起来哦。营养师曾建明就表示说呢，清甜 脆口的高丽菜和花椰菜不只是好吃，而且呢都会有富含抗氧化物哦，所以大家呢其实对于这个比较好取得的蔬菜又是十字花科蔬菜都非常的有好感。但如果疯狂的摄取吃太多的话，会容易导致甲状腺肿起来，因为呢这些花椰菜高丽菜、白萝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有甲状腺肿促发剂等天然的物质，会干扰甲状腺吸收碘，所以如果平常吃太多，你的身体又刚好缺碘的话，甲状腺为了努力制造荷尔蒙就会过度的代偿，导致变得很肿大。那呢尤其是有时候啊，你可能觉得没有看到青菜，但如果你吃花椰菜米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哦。所以如果要以这个花椰菜米来取代主餐，或者是呢在吃的饮食上哦，这个蔬菜选择上还是都以这种十字花科蔬菜大量的摄取为主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个饮食要均衡的比例哦。那另外呢，曾建明营养师也透露，很多的台湾人体内都缺碘，尤其是孕妇更要特别的注意，孕期对碘的需求量应该更大哦，会攸关宝宝的发育，所以绝对不能轻忽。但这不代表说不能吃刚才提到的十字花科蔬菜，不能不吃高野菜，而是呢把碘补足之后，然后并且吃对方法，这样子呢才不会让甲状腺肿促发剂哦，让这个干扰甲状腺的吸收了。那如果呢你缺碘的话，也可以去超市购买含碘盐哦，很多的高级玫瑰盐或盐盐都没有加碘，所以呢长期食用就容易缺碘。那另外呢也可以透过海带或紫菜来摄取碘。那呢如果想吃十字花科的蔬菜，最好煮熟再吃，因为加热呢可以破坏一部分的甲状腺肿促发剂。如果吃生菜沙拉的话，如果吃生食的高丽菜的话可能会比较不好，所以呢如果改成吃熟的也是另外一个选择哦。除了量的部分要确认清楚之外，把它煮熟了再吃，也可以间接或多或少破坏一些甲状腺肿促发剂，让你的甲状腺呢可以顺利的吸收到碘哦。所以呢虽然呢大家都知道就算是再好的蔬菜也有可能过犹不及，所以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吃饭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都觉得可以均衡的饮食把所有的东西呢都取到一个平衡，才是对自己最合适的。就像这个连假要来，虽然大家心情开始很放松，但用放松的心情来工作好像也蛮不错的，至少比平常绷紧神经来得好，但也不能过度的放松，不然呢就一下子进到休假模式，工作就可能做不完了。所以呢真的取得生活上的平衡，饮食上的平衡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也很不容易哦。那另外呢我们先来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从197到199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多速缓。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187.1 公里处龙井到和美路段，原本外侧路间发生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这边都是顺畅 OK。 那南下部分还有在 225.5 到 225.6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 257.8 公里处斗六交流道之前，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发生连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这边车流量也都有受到影响哦，斗六之前已经有回堵的情形，这边车速也是落在30公里以下。
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西向的25到18公里之间，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是 OK 好走的，还是提醒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动向，小心的慢行哦，握紧您的方向盘。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有一个车流的瓶颈点，要提醒您，在星光原柏的周边车道，包括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右。

转惠中路的慢车道，整个车流回堵长度已经超过250公尺了，所以现场呢也是启动了断流机制，都有进行管制当中。整个市政北七路到惠中路，还有整个台湾大道路段都有受到车流的影响。现在遐拢无好行，可以的话呢，千万先不要经过那边，都可以先行做改道。那如果呢您一定要到现场的地方去哦，有事情的话，还是要遵守现场的交委管制，小心的慢行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送上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到四点钟。今麦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十四线要衔接进入大溪统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这里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彰化系统前后都不好走，车流速度呢是落在30公里左右。此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57.8 公里处斗六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发生事故，那目前呢是一台连结车跟一台自小客车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整个车流速度已经有这个急速定点的情形，从257到256公里处后方都有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这边整体车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都没好行哦，可以的话都请您先行改道。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25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的174公里处阳错路段有木棍掉落在这里，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还有台中市区的新光原百，因为这边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目前都进行管制当中，整个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车流回堵超过250公尺，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遵循现场的交委管制措施，那也影响到整个周边的车流，可能您在行经台湾大道或者是整个朝马路当下，这边整体呢都有收到讯号哦。就在一边讲话的过程当中哦，目前也收到最新的消息，在新光原百的整个车流已经慢慢的在疏解当中了，所以呢这个管制的措施呢已经撤除，但目前呢车流量都还是偏大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了，并且呢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之外，可以的话呢还是尽量先避免前往这里哦，因为这边车流量都还是在疏解消化当中。
1: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2: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1: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2: 啊，你搁有发现哦
1: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2: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1: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2: 哦，这阮某想知啦。
3: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即将准备倒数连假的时候，虽然今天只是开工这第一天，但想一想哦，我们已经接近了第一天的最后，快结束了，已经到下半天了。所以呢，大概在3天多的时间就可以赶快接触到我们的国庆连假了。那国庆连假3天，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不管呢是在这个国道的部分哦，都有一些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以及收费的措施。匝道封闭的时间在10月9号星期五的凌晨12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和平岭的南向入口。那到了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则是国道1号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那在10月10号当天呢，则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的国道1号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和平岭系统的南向入口匝道。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1号湖尾埔盐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这边呢都是匝道封闭的时间。那其他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也请您可以持续锁定1968，或者是呢在整个连假期间，警广不打烊，都一直在空中陪伴您，随时打开警广都会感受到全部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 178.9 公里处的台中路段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台中路段5事故发生哦。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彰化交流道前后车流量都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此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 257.8 公里处斗六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发生连接车跟一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整体的车流速度还是偏慢哦，都还在持续消化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国道4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则是在25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外侧车道呢，持续都在施工当中，目前的车流量是 OK 好走的。另外神道

61线南下的174公里处的阳错路段，原本掉落在这里的木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另外呢，在台61线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查的修补作业。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听这首棉花糖的小飞行，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我们待会儿再见喽，拜拜！待会儿再见，先不用拜拜哦。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崁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放在车顶，开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飞了，求助警方。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的路线地毯式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崁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崁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崁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崁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2: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三号崁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1: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酒后骑车最是危险，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

0: 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1: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0: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被狗追着跑时有所闻，但高雄市的弥陀区却有人是被19只羊追着跑，警方前往成功解围。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羊群口渴了，才会追着提着水桶的民众跑。徐俊秀的报道。
3: 民众慌张地打电话求助，有一大群羊一直追着他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避免羊群在道路乱窜引发危险，原警立刻赶往，经访查附近住户，得知羊群可能往对侧农地跑去，但因为中间隔着断崖无法通行，原警随即改开巡逻车绕道，从庄顶向后方偏僻小路切入搜寻。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弥陀分驻所所长余信昌说，
4: 同仁获报到场，沿途查访，顶着大太阳搜寻了40多分钟，在热心居民协助下，最终顺利在土地公庙旁找到脱逃的19只羊，并成功通知事主。事主到场喂水后，羊群便乖顺地排成一列，原警也开着巡逻车在后方一路接护，护送羊群平安返回羊舍，圆满化解这场乡间惊魂。
3: 原来羊群不小心脱逃之后，在烈日下口渴，看见报案民众手上提着水桶，误以为有水可喝，才会一路跟着不放。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在地乡亲热心提供线索，羊群才能平安物归原主。如果发现走失动物或异状，都可以向警方反映，共同守护邻里安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打造全国唯一官方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文创商品文化授权一站整合，让民众不受实地的限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台南文化商品。为今年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6: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5: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4度，东部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9: 先生，先生
8: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9: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8: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9: 黄先生，你过奖。

0: 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0: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1: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0: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0: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什么产品？
0: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啊，我赶紧拄着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到4点。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车流速度偏慢哦，都不好走，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在 257.8 公里处斗六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发生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斗六路段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如果呢有经过这边的听众朋友，可以的话呢，在一起确认一下哦，一起告诉我们这边的事故呢是不是已经排除完成了哦？看起来目前的车流速度都回复到水准之上，这边目前都是顺畅 OK 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25到18公里之间哦，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车流量是 OK 好走的。那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之前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也让这边哦后方的车流量都慢慢的增加，都不好走，小心留意了。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之前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另外呢，在星光原百的活动哦，因为办理周年庆的活动，所以导致周边的道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瓶颈点，有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哦，这边整体这周遭都不好走。那如果您排队进入停车场呢，这边呢都后续呢都还是有回堵的情形，所以都请您呢小心留意，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目前呢，警方也已经到场哦，进行交通管制了，可以的话呢，都请先走替代道路，都先不要往这边前进。那如果还是要到这边来的话，都请遵守现场的交违管制，小心的慢行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北上进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彰化路段哦，这边车多速缓都不好走，从指标197到199公里处，彰化交流道前后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拢是损损损，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在往清水的方向，在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指标25到18公里之间，外线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这边车流速度都是 OK 好走的。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的南屯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 OK 的，但还是请您经过事故点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西向的南屯方向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之前的

中间跟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星光原百办理周年庆活动，所以也导致周边整体的车流量都很大，那呢有排队进入停车场的情形，也造成后方回堵到了惠中路跟台湾大道的这个慢车道，这边整段路程都非常的不好走，已经呢有警方到场协助交通疏导跟管制，那如果请大家可以的话呢，都先行避免前往这一带哦，因为这边整体的路况都不好行，那如果呢还是要到这里来的话，都请遵循现场的交通管制，小心的慢行，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

0: 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2:5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溪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溪统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97到199公里处施工路段，整体车流速度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5.5公里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刚才在五权西路出口，往彰化的方向7.8公里处的外侧两个资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因为太兴奋了，想说这个事故很快就都已经排除了，而且车流量都没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呢，请大家在西向往彰化的方向7.8公里处五权西路出口这边之前，外侧原本发生两台资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在中山路之前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呢，还有其他路段都有施工哦，包括在五权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则是封闭施工，这边车流也是 OK 好走。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太原路之后的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呢，这边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顺畅 OK 的哦。另外，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百，因为举办周年庆活动，所以呢，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市政北七路，整个车速都是偏慢。那也因此呢，目前警方已经前往进行交通管制了，都请大家呢，要往这个地方的话，都一定要先有心理准备哦，因为这边呢，车流量呢，都是因为要进入停车场的关系，所以也导致整个从环中路要进入这个慢车道哦，都是非常的不好走。那呢，目前呢，辖区的第六分局已经前往疏导并保持路口的净空，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个顺畅的一个交通的状况。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非必要哦，都先不要往这边经过，我们都改走其他道路。那如果您要来这边的话呢，都请一定要留意好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车前动态。省道台74线呢，刚才在国道三号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南下的241.8到241.9公里处，竹山出口之前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呢，这个车道是一个在内侧车道，一个则是在外侧路间哦，所以要小心留意。目前应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因为两台车刚好间隔的距离比较遥远，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41.8到241.9公里处，靠近竹山出口处两侧事故，一台在内侧车道，一台在外侧路间，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41.8到241.9公里之间，在竹山出口前，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正内线跟外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95.5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布钩绳掉在外线，国道二号往东8.4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散落一大袋纸屑，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冷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别的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平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2: 协助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5: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

0: 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

0: 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说沿着台三线一路上山，云水一带啊有个美人汤秘境，相传泡了以后可以返老还童哎，而且啊风景优美，还会有蝴蝶飞舞在你的身边，啊，有够浪漫的，不知道还要多远呢？
2: 哎呦喂啊，少年哎，你骑啊较慢的啦。
1: 哎，刚刚那个阿婆是在叫我骑慢一点吗？哎，对。不然回去问问阿婆好了，看看美人汤哦，到底还要骑多远？哎，这位阿婆，多谢你谈多少铁气瓜，我是想要跟你问讲哦，那个返老还童的美人汤的秘境啊，啊是伫倒位哈？啊，说不定哦，还有美女在那里泡汤哦。
2: 你困梦困变眠梦啦，啊，那有什么返老还童的美人汤？啊，你看麦啊，我逐天在泡呢。够像迄返老还童啊！啊，等到是你哦、喔，这条温水哦、喔，甲大埔哦、喔，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呐、啊。啊，你搁敢骑遐尼啊紧？实在是哦、喔，七月半啊、喔！
1: 啊，原来这是重点监控路段哦、喔。
2: 嗯。
1: 哦，拍死拍死拍死！啊，好佳哉哦，阿伯你有提示我，阿伯等下落大雨，我搁骑乌多拜上山哦、喔，啊，真正足危险的呢。
2: 嗯，你知就好。少年人吼、哦，嘛爱惜家己的性命啦。啊，前几天啊吼，才有一台车内残呢。咦，你爱注意哦。
3: 台三线云水到大埔路段是嘉义大埔居民往来嘉义、台南的重要道路。虽然风景秀丽，但是由于云水到大埔路段群山环绕。每逢雨季或突发豪雨，就容易发生落石、崩塌以及道路中断等灾害，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三线山区路段，请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如果遇到封闭管制，也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进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中央气象署在2:31的时候发布大雷雨及时特报哦。那目前呢，整个在南潭头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彰化县中部的这个县市哦，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伴随着较强阵风、闪电落雷，都请您呢前往慎防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还有如果呢能见度很低哦，因为在下大雨的情况下，都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拉长雨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还有在今天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及呢彰化以南和南投地区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都请您小心自己留意安全了。那午后呢，这个高温的状况哦，可能同时呢也会产生闷热哦，天气温度非常的炎热的情况下，再加上降雨哦，所以呢整个身体可能都会比较潮湿黏腻，都请你一定要记得好好的补充水分。那如果非必要的话呢，也不要出去在这个午后的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出去晒太阳，或者是呢淋到雨，这样子感冒呢对身体也不好哦。好的，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201.9 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有掉落物，那北上呢在 195.5 公里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

外侧车道则是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此外，国道3号的部分还有在南下的 241.8 到 241.9 公里处，竹山出口之前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一台停放在内侧，一台呢则是在外侧路肩，请特别留意这边的交通的管制哦。那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在竹山之前都多加小心注意。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之前的中间跟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比较不好走。另外呢，在星光原百周遭哦，因为办理周年庆的关系，所以呢，整个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排队进入停车场的路段呢，更是走走停停，非常的不好走。可以的话，提醒您都先不要前往这个地方，都先改走替代道路。那如果非不得已呢，一定要到整个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到惠来路还有市政北七路段呢，都要心理准备哦，先预估好多的时间哦，这样子呢才可以这个在这个路段上哦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等待。那也要注意小心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来听这一首孙淑媚的《Undimon》。

这一首歌是孙淑媚的《安丁芒》。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为您更新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的 195.5 公里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不勾绳。那还有呢，在 201.9 公里处，过了快关交流道之后有掉落物哦，在都在处理当中了，请您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41.8 到 241.9 公里之间，竹山出口之前发生两台车的事故，一台车停在内侧车道，另外一台车呢则是在外侧路间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呢，这边目前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是 OK 的，还是要请您小心了，竹山之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在25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之前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持续施工，这边车流量比较不好走，以及呢台中市的星光原百百货公司周年庆，也导致呢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大都是不好走的情形。那可以的话呢，都请您哦不要前往这个路段哦，都可以先行做替代道路的行驶。那如果非必要前往这边的话，一定要这个宽估多余的时间哦，因为在这个路段呢真的是比较不理想。那现场呢有警方在进行交通管制了，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车前动态。有任何路况欢迎打电话告诉我们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魂机爱起三哦，感谢您。来听这首普通队长的《桂东教》。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 OK 好走。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203.2 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一个很大的折叠桌，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的 203.2 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在中间车道有掉落大大的折叠桌。那持续在往北上过了快关之后， 201.9 公里处也是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95.5 公里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栈板，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所以呢，从乌日一直到快关过后之后，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整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都请您特别留意这些散落物掉落咯。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41.8 到 241.9 公里处竹山出口之前，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一台车目前停放在内侧车道，另外一台车则是在外侧路间，都请你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清水的方向，则是在25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另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在东山路之前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百，因为举办周年庆的活动，这边整体的车流速度也是都不好走，也是都比较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得注意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50,000点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而台积电也上涨75元，来到2575元，同样写下新天价。华讯电能公司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招揽民众投资，在2年内违法吸金超过了2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将26人起诉，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处16年重刑。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3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具。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无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在旅游中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功效，约定汇款10万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之后，成功说服这名男子停止汇款。黄俊伟的报道。
3: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

0: 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1: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0: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2: 国内高中以下教师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成长了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了废除校事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借此提升教师地位，避免老师持续出走。吴依宁的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清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4: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5: 那大教团体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校事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3: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8: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7: 当然是都美呀。
8: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7: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8: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7: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8: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7: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8: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7: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8: 哎呦，
7: 啊，这样不是哦。
8: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

0: 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的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啊。
1: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七四线北上要衔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车流速度是落在40公里以下。而在南下路段指标在201公里处，彰化交流道过后有事故发生，这边呢开始出现车潮，都比较不好走。因为事故影响的情况下，请您过了彰化之后小心急速减速。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03.2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一张大大的折叠桌，持续往北过了快关之后，201.9公里处也是有掉落物。那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195到195.5公里处，中间车道有木栈板，而外侧车道则是有不勾绳。提醒您哦，国道3号的部分从乌日一路到快关，过了快关之后再往前，从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沿途都有散落物，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在东山路之前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以及呢，台中市的星光原百办理周年庆活动哦，让这边的车流量因为要排队进入停车场，所以呢目前周边道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都是比较不好走的，也请您呢经过这边的时候小心留意了。警方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管制，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遵守现场的交通管制情形哦。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45分，我们继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进入大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北上还有新竹到竹北这边都是车多速缓，龙摩好行。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彰化之后有发生事故，在201公里处的地方，这边有事故发生，也导致呢这里整段都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198公里处开始呢，一直持续到201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经过事故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5公里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栈板，而外侧车道则是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呢，在 203.2 到 201.9 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还有快关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大的折叠桌，那过了快关之后也是有掉落物发生 掉落物的情形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从乌日到快关，过了快关之后，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整段路沿途都是有散落物，都在处理当中哦。刚才接获到热心听众的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6.3公里处铜锣到苗栗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铝制品，也请您小心留意了。而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则是在25到18公里之间的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是 OK 好走的。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之前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后方

0: 车速比较不理想。另外呢，台中市区的星光原百呢，周边车流量哦，因为这个排队要进入百货公司的情形，那导致呢，这个排队的车流都回堵到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的车流量，这边整体呢都是比较不好走，比较辛苦一些。那目前警方呢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了哦，可以的话呢，我们都先避免前往进入到这边周边的车流。被这边影响到，那如果呢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都请您多宽估一些时间，这样才有更充裕的时间哦经过这边哦。另外，刚才在下午的3:20几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又发布最新的雷雨资讯哦，针对南投县呢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消息，这个大雷雨的资讯哦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20，所以呢整个南投县的埔里镇、草屯镇、吉吉镇、鹿谷乡、中寮乡、鱼池乡、国姓乡和水里乡都在整个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的范围几率范围之内，也会伴随着比较强阵风、闪电落雷，都请您先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那呢，如果到这个溪水旁边，也要注意河水的暴涨或者是低洼地区积水的情形哦。
1: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00到6:00，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136.3 铜锣到苗栗路段，这边中间车道有铝制品掉落，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呢是落在40公里以下。还有在南下部分呢，另外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则是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受到 200.8 公里处的施工路段影响哦。这边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有急速定点的情形，那一直持续到201公里处，整个车速呢都是非常不好走，非常慢的，落在2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203.2 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张的折叠桌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过了快关之后，则是在 201.9 公里处也是有掉落物在这里。那再持续往北呢，在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 195.5 到195公里处，外侧车道有不勾绳，中间车道有木栈板，所以呢行经乌日持续到快关，快关过后都小心留意了。还有到彰化系统跟和美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哦。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指标在25到18公里之间，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另外呢，在2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外侧车道有停放两部工程车哦。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醒，我都请您小心留意，要往清水的方向，中港系统要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外侧车道停放两部工程车，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原本在北屯路往潭子的方向东山路之前，中间跟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台中市的星光原版活动呢，因为办理的情形哦，导致呢排队进入停车场的车流量一直回堵到了周边的道路，都有受到影响。不管您是要经过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还是市政北七路，这边都没好走。那目前警方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也尽量呢维持路口的净空，可以的话大家都有默契哦，先不要到这边来。那呢如果要到这边或是要经过的话，都请多多宽估预留时间，因为这边呢都会有受到影响，都比较不好走一些哦。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欢乐午茶，也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祝福您都有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夜晚。那呢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陪伴大家，我是菲菲，明天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76公里，国嘉一系统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国道一号北上136.3公里在苗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铝制品，北上37.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发生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冲河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四号往西2公里，在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两个工程车停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嘴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

0: 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肚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1: Yes！
0: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中进行的公路家族。我是阿燕娜神燕。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吼，咱台中天气是 OK， 但是啊，鹿翁北吼是咧落雨的，像讲即马伫台北啊、基隆、宜兰拢咧落雨呢。啊，咱台中即马是好天气，啊，阁有出日头吼。啊，台中即马是31度，台中31度，高雄27度，嘉义30度，台南32度，高雄31度，恒春是30度。啊，那后人即马27度，新竹27度，台北头拄啊讲过咧落。落雨，所以刚才24度娘娘，基隆嘛咧落雨24度，宜兰嘛咧落雨24度，啊，花莲即马是27度，台东即马是30度左右。空气的品质，咱中部大部分的拢是普通等级哈，啊，中部以北呢就是良好等级啦哈，像是呢台中的大里啦，台中的中明测站啦，台中的丰原测站测到的是良好等级，啊，其他呢都是一般等级，就是普通等级。那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南下200.8公里到204.4公里过彰化交流道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造成后方呢大概从197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就开始不好走，这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200.8公里到204.4公里哦，过彰化交流道有施工回堵到彰化交流道咯。那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至于呢，在国道四号呢，西向2公里，中港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这里外侧车道呢有2部工程车停放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沙冈。接下来呢，来听的这是来自温蒂漫步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秘密》。

是来自温迪漫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秘密》哦。好，原本台中市呢，崇德路往五权路过太原路外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这个施工点呢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四号是在西向两公里哦，这是中港系统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这个外侧车道呢有两部工程车停放在这边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受到了南下路段施工的关系，是因为南下 200.8 公里到 204.4 公里这个过彰化交流道之后因为有施工，所以目前大概从197公里开始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现在的速度也比较慢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卡松马西卡班卡不好行，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另外目前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流正常。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车道施工，目前车流也是 OK 正常的哦。

0: FM 94.5金广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那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咧，到AM的六点半。阿基玛里国道一号南下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施工点是在200.8公里到204.4公里哦。扩张化交道之后，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大概从197公里开始呢，车速就变得比较缓慢了。那北上路段136.3公里，后龙西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铝制品掉落下来。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国道四号则是西向2公里往清水方向，中港系统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外侧车道有两部工程车停放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也有施工，那五权路呢往中民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专用车道也有施工，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整个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您可以放心通过。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不通乌白接，咱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为了全面防堵诈骗集团利用时间差派遣车手临柜盗领赃款，台湾各大金融机构近日针对了 ATM 无卡提款寄出了关键的防诈新制，包含呢永丰银行跟台湾企银金融机构率先宣布大幅缩短 APP 提约预约这个提款的这个序号跟 QR Code 的有效时限哦。过去呢长达30分钟充裕的时间，如今最快缩短到只剩5分钟。这项变革呢将彻底改变卡友的提款习惯，未来民众出门提款必须改为到现场再预约，以免序号因为交通耽搁而过期哦。根据金融机构最新的公告，永丰银行呢从10月13号开始

开始要实施新制，无卡提款的预约续号时效从原本30分钟直接缩短为5分钟 ，QR code 条码时效也有2分钟缩短为1分钟。台湾气银呢，则在11月底前完成换版，到时候续号时效呢也同步从30分钟大幅缩短，只有5到10分钟，要看最后的作业而定哦。那统计呢，全台15家金融机构无卡提款实现，目前彰化银行、第一银行、兆丰银行、玉山银行、中国信托等5家已经将时效压在10分钟以内。国泰世华、台北富邦、台新、台银、和库、华南、星光、凯基跟中华邮政9家还是维持15分钟的时间。在大型公股行库当中，目前只有剩下土地银行呢是维持30分钟的时效。好，那除了时间缩短之外，无卡提款的额度管理也更严格哦。目前各个主要银行无卡提款基本额度呢，普遍设置单笔2到3万元，每日最高3万元，每月累积12到20万元。以国泰世华、中国信托、台北富邦、玉山、永丰等主流银行为例，每天的无卡提款上限是3万元，而且每个月设有20万元的天花板。那台新银行更将单笔比限额压到只剩10000块钱，大额提领呢就需要分次操作。银行特别提醒，无卡提款的额度并不是额外多出来的，而是通常跟实体金融卡脸式辨识提款、外币提款合并计算每日总额哦。另外，如果卡友持有的是没有经过实体或自然人凭证升级的第三类数位账户呢，因应金管会打诈的规范，每天无卡跟实体提款更可能大幅被限缩到只有剩10000块钱。那这一波 ATM 提款新制呢，将对全台的卡友带来2大核心的影响。首先就是预约的习惯改变，过去呢往往卡友习惯在开车搭捷运或出门的时候会先在手机 APP 上点选预约，新制实施之后，由于时效只剩下5到10分钟，只要在路上塞车或寻找车位有点耽搁，续号就会直接失效。那虽然续号过期并不会扣除账户内任何款项，但是卡友必须在 ATM 之前重新打开 APP 再操作一次，多花一组手续了哈。因此建议大家未来改掉在路上预约的旧习惯，务必在抵达 ATM 的时候再开启 APP 来预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账户安全全面升级，过去长达半小时的预约期容易成为防诈漏洞，可能遭到诈骗集团利用时间差呢派车手提领，或者是卡友不小心将画面截图外流的时候产生极高的盗领风险。如今序号 QR Code 的生命周期大幅被压缩，即使操作画面不慎外流会被偷看，动态序号也会在几分钟之内光速失效，能够有效的防堵误传的风险，确保卡友的资产安全。金融机关最后呼吁哦，如果卡友近期有购买大额商品或者是缴交装潢款等等大额现金需求，要提早改用网络银行转账哦，或亲自携带双证建造临柜去办理账户升级，以免在 ATM 提款的时候遇到因为新制有这个钱却领不够的窘境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受到了南下指标200.8公里到204.4公里哦，经过彰化交流道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北上的93到92公里过新竹交流道有1公里长的车速呢，也稍微缓慢一些。至于在国道四号部分呢，就是在西向往清水方向2公里中港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外侧有2部工程车停放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我落空的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来听呀、啊，这条歌曲是苏明渊跟吴贝雅所合唱的。

是苏明渊跟吴贝雅所演唱的，我无心肝为你孤单。啊，即马伫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虽然这时间啊200.8公里到204.4公里过彰化交流道施工还在，不过现在车流已经比较 OK 了哈，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的车速，算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那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呢，就是中港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外侧车道呢是有2部工程车停放的状况，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也有施工，五权路呢往中明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车流都正常。待会4: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品减害策略遭到了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将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支持持续提供支持个案来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2: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个案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3: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2: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控扣押款项短少了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为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万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经全数入库，并且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万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

0: 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要解决大型重型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问题，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也是明天开始，将会开放全市约 6.3 万个公有路边收费的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打造更加友善的停车环境。不过如果车主将车停放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最高可罚1200元。嘉义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服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涵盖了16个乡镇市，累积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200万。县府日前在新港乡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响应低碳运输，持续培养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习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嘉义县自113年推动 U-Bike 从5个乡镇市起步，目前已经完成188站，投入1550辆的自行车，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增至240站，1800辆的自行车。西港乡乡长叶梦龙表示，公共自行车除了提供民众多元交通选择，也能串联乡镇及生活场域。乡长叶梦龙说，
3: 骑乘率很重要，所以选点要特别重视齁，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骑就很重要了齁。公所这边会持续跟我们县政府这边持续来配合，那希望我们各个乡镇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我们民众移动的问题。
2: 县府表示，即日起至11月5号推出加倍骑动活动，民众在嘉义县租借 U-Bike，每骑乘5次就可以取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以自行车搭配公共运输，打造更便利低碳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多，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预计这个迎风面的降雨到今天晚上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小的状况。那么另外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那我们有针对部分的中部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南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中午傍晚外出还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阵雨的部分。那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或零星的降雨，不过整体来说明天的降雨雨势会比今天减缓许多，所以明天外出就是迎风面地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那部分的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部分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整体的气温有再稍微下降一些，在北台湾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来到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3、34度左右。那么中南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低温方面，主要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明天的低温会再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2度左右，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晚上的时候建议外出要多加件外套。那么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是哔哔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6: 哎呦，苏哔哔姐哦。哎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姐，有什么贵事啊？
5: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李明，祝福大家。

0: 大家平平安安。
1: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0: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1: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0: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她怕受伤害。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她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1: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她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0: 真的吗？啊，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嗨，李长伯。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大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二十一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0: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拿神宴，不会跑，所谓台中朋友跟 AM 两点半。啊，今麦国道3号北上接获178公里哦，就是呢沙鹿路段呢有白色福特车号9366的驾驶朋友，那个保险杆快掉落了，快都是你的国道三号北上178公里沙鹿路段哦，这个白色福特的自小客车车号是9366，那个保险杆赶快掉落下来，是不是停在安全的地方？稍微这个看一下哈，怎么样呢？可以让这个保险杆呢不要这样子掉下来哈，就有点伤脑筋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流部分哦，从杨梅到麻豆，只剩下北上的这个84到82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的车速是比较慢。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哦，就是中港系统啊，汇入国道3号北上匝道外。这次有2部工程车停放在这边的状况呢，麻烦您特别小心留意咯。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好，今天音乐转转转呢，我们来听的是1993年的金曲。首先第一首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苏芮啊，在1993年3月17号收入他的第20张同名个人国语专辑《牵手》。这首歌是由知名音乐人李子恒一手包办词曲，也是李安导演经典电影《喜宴》的片尾主题曲。

这是来自苏芮在1993年3月发行的第20张的个人同名专辑《牵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84到82公里，也就是呢，在湖口交道之前，车速比较缓慢，不好走。那目前北上呢，园林交道之前呢，大概214公里到211公里哦，车速也比较缓慢。

慢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嘛是赶快卡班卡不好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部分呢，这是在西向2公里中港系统汇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外侧两部工程车停放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1993年的歌曲，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郭富城在1993年1月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

郭富城1993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叫做《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北上本来园林路段比较不好走，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1993年的作品呢，我们继续来听的，这是来自南方二重唱1993年的经典同名代表作，这首歌曲就叫做《相知相守》。

1993年的金曲，这是来自南方二重唱的同名专辑《相知相守》。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哦，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了。那另外呢，1993年最后一首歌曲，今天的最后一首了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林子祥在1993年4月到6月之间发行的这张专辑，也是同名歌曲《决定》，而且呢，这个版本呢是管弦乐版本呢，我们来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约什么 CT 哦。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址段到东湖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19.8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5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 16.2 公里过南港系统，先前将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关田系统到乌山头，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10号往西仁武路口一上来的加速车道掉落铁管，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分队长洪瑞佑分队长。分队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谈一谈哦，这个最近经常谈到的话题就是这个使用安全带哦，为什么这个安全带这么重要呢？
4: 因为在我们国道上面，因为我们这边是国道的单位，国道上面车速都是100到110，那个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0: 那当有发生有任何意外，不管是前面有故障车或是掉落物，可能都会有急刹或者说有碰撞事故的情况。那这时候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就会在车子里面会没有办法受到控制，可能玻璃破掉，人也可能会飞出去，或者说你在车内会撞击到不管是车体还是说其他的乘客，也都会导致的乘客会有比较严重的受伤的情况。
1: 嗯，
0: 那更遑论说可能会飞出车外，然后遭其他车辆再度碾压的这个二次的这种事故啊，所以坐上车哦，不管是乘客还是驾驶，都应该要系上安全带，把自己固定在车子上哦，才可以维持这个旅途中的这个安全。
1: 嗯，刚提到的就是为了保护，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这个安全带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哈。可是像这个安全带，有些人就觉得很麻烦，他其实没有很认真的系安全带，他是想方设法想说要让自己舒服一点。但是问题是你让自己舒服之后呢，你可能那个安全带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效用哈。所以要请这个分队长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的佩戴安全带呢？
0: 好，那我们先讲前座乘客好了，就是副驾驶座。副驾驶座在右边。那如果说你打开车门，你的安全带就会挂在你的车门的旁边。那你坐上去之后，我们再拉着安全带的那个铁环的部分，插销的部分往左下方拉，拉到左下方会有个红色的插座给它插进去。这是正确最标准的系法。
1: 对。
0: 那很常看到有一些错误的系法，像是它会直接把安全带插上去，他先插上安全带，然后人在整个坐在安全带上面，然后为了规避我们的稽查，他可能会把肩膀那条再往前拉，他等于是腰部没有系安全带，然后只有肩膀那个有系，这样的话，他如果遇到急刹或撞击，他可能整个人会往前滑，因为你的腰部没有被控制，所以他往前滑会卡在驾驶座的前面，而可能很多受困的车头如果变形。受困的情况就会是因为你没有系腰部的，它就会卡在前面。这部分也会导致一些受伤的情况，或者说受困的情况。所以大家系安全带一定要最正确的系法，就是坐上去之后再往斜下方拉，再把插座插好，那才是正确的系法。
1: 嗯，所以有人就是为了到底说真的，这样子把它用的不正确，会真的比较舒服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0: 我们比较常看到是职业驾驶人，像是大货车司机，或者是需要频繁上下车的人，他会觉得说，
1: 扣来扣去，
0: 我就不用一直解开重扣解开重扣，我就把脖子这条拉起来，就可以下车了。所以他会觉得比较方便啊。但是其实整趟旅途上，就你想，如果是职业驾驶，他待在车上的时间非常的
1: 长，嗯，
0: 对，他如果都没有系好，那他其实发生危险的时候一定是会受伤或者说会受困，他这个情形一定会发生，不是说侥幸那这次没有，他长时间的待在车上，时间久了一定会发生。
1: 对啊，所以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虽然说这个如果说就算有照相的话，其实也照不到他这样的违规，一定要是直接取缔
0: 现场去拦查，我们都会看看说你的安全带有没有完整的系好，我们就看说你的肚子那条有在前面吗？他有时候就没有没有系到那个从系法上就是错误的，他不可能是突然没有系到，
1: 对，
0: 因为他在他的屁股下面，他一定是一开始坐上车的时候就是这样
1: 系
0: 的。
1: 了解了解齁。好，那再来就是除了这个自己开车，然后再来后座呢，后座其实我们已经推行很久了，后座也要系上安全带，对不对？
0: 对，不管是小型车的前座驾驶乘客，还有后座的乘客，整台车只要上面有载人，都要系上安全带。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安全带不够，表示你超载，因为他车子上面的限载人数，比如说五人，他就一定会有五条安全带。
1: 嗯，
0: 他不可能会让你说，五个人只有四条，他一定会有五条。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没办法系，或者是说有一些车辆的设计比较特殊，它中间的安全带会在上面。或者说夹在这个座椅的后面，可能要翻找一下。只要你的车子是五个人，你就一定有五条安全带可以系。
1: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有时候中间那一个会比较找不到，所以驾驶可能要跟那个乘客讲一下哈，就是那个安全带到底在哪里。
0: 驾驶应该要确保每一个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了，那我们再出发。因为最后如果未系安全带，就算是

0: 乘客未系安全带，
1: 对，
0: 他处罚的对象还是驾驶，所以驾驶有这个责任要去确认所有的乘客都有系上安全带。
1: 刚分队长已经讲到重点了，如果乘客没有系的话，罚的是那个驾驶啦，所以还是要全车都是

0: 上面还有一个插座，
1: 嗯，
0: 就是你不管插没插，你就是它那个安全带的那个警报器都不会响，
1: 嗯，
0: 哦，但是因为那个插座毕竟是其他厂商生产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检验或者是说测试，它如果真的有遇到事故，真的有撞击的时候，你那个插座会很容易坏掉。我们一般看到很多就是有事故，但是它有戏，但是它的插座也坏掉，等于是没有戏，就没有效果。所以大家还是尽量要用原装的插座去使用啊，然后就正确的系安全带，不要想说哎、欸、插着就想系的时候再系哦，那个都是非常危险。
1: 嗯，而且乘坐这种自小客车之外啊，如果你乘坐这个大客车一样啊，大家都要系安全带吧？以前好像只有前座的人需要系，现在是整车的人也都要系嘛？
0: 对，在大客车的部分，很多旅行团或者是一些客运哦，它上面都会有这个提醒哦，它前面都会放影片哦，跟大家说，请记得要系上安全带。那、啊、当值营业大客车哦，他有跟你讲说，请要系上安全带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发现乘客未系哦，这个时候是可以举发乘客本人，
1: 嗯，
0: 哦，所以大家在搭游览车或者是搭计程车，哦，计程车也是他会贴告示说，请要系上安全带，
1: 没错，
0: 他只要有贴或者有跟你讲哦，你没有系的话是处罚乘客本人，
1: 嗯，
0: 所以大家在搭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拉长一点再扣上去，
1: 对对对，
0: 哦，因为有的设计它会没有办法再往后拉，
1: 嗯，
0: 哦，你就拉长一点再扣上去，才会是比较舒服、比较安全的状态。
1: 嗯，就是养成一种习惯啊，只要一上车就系上安全带，不管你坐的是什么车，这样子哈。
0: 是，
1: 对。那讲到安全带的话，小朋友，我记得哈，刚在推那个安全座椅的时候啊，大家还比较不习惯，可是已经推好久好久了哈。现在应该大家上路那个小朋友。应该坐安全座椅的应该都会把他们放在安全座椅上面，您的观察是吗？
0: 对，在我们路检的时候很常看到小朋友，哦，过来，那大部分都是正常有使用安全座椅，那跟大家讲一下安全座椅的使用规定，哦，只要是在四岁以下包含四岁，而且体重在18公斤以下，哦，包含18公斤，哦，你超过了可以使用安全带，但是如果在四岁或18公斤以下，哦，都要乘坐安全座椅。那很常看到的时候是他有装安全座椅，
1: 嗯，
0: 他宝宝也有坐在安全座椅上面，但是他没有把宝宝固定在安全座椅上面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等于是宝宝单纯放在安全座椅上面啊，所以请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等于有坐跟没坐一样，
1: 没有把它扣起来系好的意思吗？
0: 对，他并没有扣起来。
1: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只要坐上安全座椅，务必要把宝宝固定在安全座椅上面，然后避免说你等于是没有系，也没有任何保护，只要急刹宝宝就会往前飞，
1: 对，
0: 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小孩非常的脆弱，所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孩。
1: 其实坐安全座椅是为了保护这一些小朋友啊，可是你把它放上去，因为他可能就说啊不舒服，你就没有把它系上的话，这等于有坐跟没坐一样啊，对不对？
0: 对，如果说有其他家人，就除了驾驶以外的，可能有太太或者有先生，好，可以坐在后座陪小朋友，
1: 真的，
0: 然后让他安抚他的情绪，然后或者说他有挣脱的时候，把他再固定回去，好，这样会比较安全。
1: 嗯嗯嗯，对，而且如果你从小就让他坐的话，他就知道我出门就是要坐安全座椅，所以养成习惯，
0: 对，让他习惯了，因为有些像我们看到有些小孩子，他就是横躺在车上，他可能从小就是横躺在车上，
1: 对，
0: 哦，所以他你叫他坐着睡，他一定会不舒服，会挣脱，
1: 嗯，
0: 哦，所以尽量让他习惯说，就是上车就是坐着啊，就是系好安全带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哈，这个都很重要，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啊、大朋友啊，坐上车哈，都一定要这个系上安全带哈。那有这个案例要跟大家提醒，对不对？
0: 有，在今年15年1月7日凌晨大概4点，在国道1号北向361公里处，一部自小客车因恍神、紧张或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那有追撞前方的营业大货车。那因为这一部小客车的驾驶是没有系安全带，哦，所以这起事故造成该驾驶是有死亡的这个悲剧，哦，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欸，我开车很安全，哦，或者说很稳哦，都不会发生事故，所以我就不要系哦，这样比较舒服哦。你可能会因为分心，或者说有前方有路况，或者说其他人车辆来撞你哦，这个都是不可控制的一个因素哦。你到时候要再来系是一定来不及 所以你在上车

0: 在发动之后哦，在要起步之前，我们就系好安全带，然后你要下车了，我们再把它解开哦，这样整趟旅程才会是最安全的这个方式哦。
1: 真的，今天透过这个正确的佩戴安全带，还有呢这个安全座椅，以及呢这个案例的提醒，无非就是要提醒大家坐上车子就把安全带系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大甲分队分队长洪瑞佑分队长的说明，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1: 好，拜拜。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北上路段车多点，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北上的湖口路段84到82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呢就是西向从雾峰系统呢到这个大里二路段呢，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台中市部分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甘肃路呢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有施工，五权路往中明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朝马路呢往这个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专用车道也有施工，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好，接获国道一号呢，在南下208公里普盐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呢，在南下208公里的普盐系统路间呢，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哦。

这是李小花所演唱的《快乐来做伴》。好，我搁要咧下期所有听众朋友哦，挥汗有礼的延续活动啊！吼，这个礼拜是第二个礼拜哦，大家爱运动起来哦！啊，如果你早上已经有运动的朋友，赶快记得上传。好，这个还是一样哈。现在呢，就是每个礼拜呢，你都上传的话呢，一直到12月为止哈，那就会有这个，因为连续九周了哈，你就可能呢可以获得500元的运动币。为什么说叫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它限量5万份，所以如果上传的人啊超过5万份的话，就必须要使用抽签的方式哦。所以朋友，这个礼拜已经是第二个礼拜了，您有上传了吗？只要您运动超过30分钟哦，或者是呢这个一天走超过8000步以上，单次健走跑步5公里以上，自行车15公里以上的距离都是可以哦。所以呢一个礼拜只能传一次啦，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就说我每次都会提醒大家，那上个礼拜如果你传的话呢，恭喜您，这个礼拜要再继续哦，我们不能间断，还有10个礼拜你必须要完成9个礼拜呢，所以朋友们那没赛绕高，所以我在节目当中都会提醒大家。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这个是在208公里普盐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请特别小心哦。那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有3公里长的车阵，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那至于在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呢，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那西向呢，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2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车速也比较缓慢。那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在玉门路跟安和路这边车子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呢，河南路前外侧也有施工。在五权路呢，往中民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右转车道这里有施工，车流也正常。台中市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这些路段的车流

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再来听，这是台客电力公司所演唱的歌曲《随行》。

台中市哦，在崇德路呢跟这个丰乐路口发生了机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这是呢崇德路跟丰乐路口发生了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原警已经前往处理，那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哦，车子比较多的点就是北上的丰原路段有一小段车多，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在东向往雾峰20到24公里潭子系

统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目前在台74线东向多一个车多点，就是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再补充一下，国道1号南下208公里，就是埔盐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请大家特别小心。待会5点半钟一起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今年国庆日连假有三天，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两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行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或避开施工路段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等替代道路，以减少交通拥塞情形。许海伦报道。
2: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3: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15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2: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看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中市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失控撞击天桥及三名台体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声押获准。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三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三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4: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深坡分馆今天结合产官学举办志愿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早聊儿童的成长故事出发，运用 AI 引导孩子将阅读感受转化为创作，深化生命教育。陈怡玲报道。
6: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声波分馆携手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宏光科技大学及宏玉社福基金会举办志愿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切宝成长历险记为阅读素材，带领学童认识早聊儿童的成长历程与生活挑战。活动邀请鹿阳国校、瑞景国校约60名学童参与，由机器人担任说书人，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尊重差异。

0: 接纳他人及培养同理心。声波分管主任许怡正说，
1: 这么科技的说故事，然后有结合温暖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跨越的结合，然后在这个善的循环里面，我希望今天带给大家满满的收获。然后等一下小朋友听完故事之后，你们就自己要创作一本绘本故事，所以等一下我也期待大家的作品。
0: 主任许怡正表示，希望借由跨领域合作，让图书馆成为孩子接触 AI 机器人与创意学习的领域，从阅读出发，开启探索世界的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4度，新竹阴天24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雨23度，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师大师，我是不畏风雨慕名而来的，听说你很灵耶。
1: 我又不是神，哪里的灵，我只是人生经验多。你刚刚来的时候有经过中清地下道吧？
0: 哇，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好神耶，难怪网络好评不断。
1: 那是因为大家有慧根，各自解读突破困难，而且来我这里一定会经过中清地下道啊。你看现在外面雷电交加，暴雨倾泻，环境险恶，待在室内比较安全。
0: 你是说江湖险恶，现在应该要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吗？
1: 也是啦，就静观其变，谋定后动。
0: 可是我很焦虑耶，可以再指点迷津，给一条明路吗？
1: 这我想想哦。哦，有了，水深危险，不要硬闯。
0: 这个意思是说环境险恶，深不可测，谨慎为上，要三思而行吗？
1: 哎，你果真很有慧根啊，讲的都比我好。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原本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下这么大的雨，不要开车出门，尤其哦是不要经过有地下道的地方啦。
0: 你真的是大师吗？
2: 台74线 13.8 到 14.1 公里中清地下道曾经因为大雨造成地下道淹水，为了强化防灾应变作为，公路局都会定期进行防灾演练，模拟一旦地下道积水，将会对地下道两端进行封闭，并且在地下道开一个缺口，让已经进入地下道的车辆可以回转。提醒您，雨天行经中清地下道，请减速慢行，并留意积水情形，切勿强行涉水，以测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3: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哦。太原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头份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尤其在南下路段呢，目前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

0: 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沿线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台七四的方向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回堵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所以车速也比较慢，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这个周末呢是国庆连假，有三天的假期。那目前呢，在我们1968还有高工局的官网上面呢，都可以查询得到关于国道的一些疏运措施。那也供各位呢可以提前来做查询。那最后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经过刚刚讲到的车多的路段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来转达一下哦。目前呢，除了在国道上哦，目前省道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台中市原本崇德路跟丰乐路口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 Beyond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Listen。

0: 好厉害的 Beyonce。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目前在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北上的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比较拥塞的。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
1: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2: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十月十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十月十号及十一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2: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3: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是来自诺亚卡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Oh My Love。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的丰原路段也有一小段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是比较不好走的。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这是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1: 导航提醒您，前方即将进入幸福公路台61线，请系好安全带，也请准备好您的胃。
2: 蛤？胃也要系安全带？
1: 当然，因为前方幸福指数爆表，东石渔人码头。
2: 哇，海风海景，这也太幸福了吧！
1: 别急，幸福才刚开始，继续沿台61线前进，来到布袋，新鲜海味正向您招手。
2: 哎，等等等等。我好像闻到蚵仔的味道了耶！
1: 系统侦测到您的口水正在超速，请立即减速。
2: 那我可以去观光鱼市吗？
1: 当然可以，海鲜、渔产、在地美食一次满足。
2: 所以这条路叫做幸福公路。
1: 答对，一路看海，一路吃海味，幸福就在台61线。
2: 导航小姐，我决定了。
1: 去哪里？
2: 幸福终点站观光鱼市，
1: 导航重新规划吃到撑路线。
3: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台湾最美丽的幸福公路之一，不用收通行费就能沿着西海岸欣赏美丽的海景。其中嘉义海线段串联了东石渔人码头与布袋观光鱼市，是全台知名的海鲜网美打卡与亲子一日游圣地。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来自山田凉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玻璃鞋》。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北上的丰原路段呢，大概是在这个168到167公里的车速比较慢。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这里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

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将来卡送马卡板。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子比较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在甘肃路往中科路、河南路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路呢，往中闽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车道，这里有施工，车流正常。台中市清水区，这是在中山路往大甲方向哦，在中清路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飞镖，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和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61.3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龙潭交流道。国道3甲往东的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散落大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十五妹妹，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3: 大冠球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2: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3: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星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2: 当然喽，交通。

0: 工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1: 听说你们大冠旧的球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0: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1: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2: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3: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5: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台中警察大队，我们要请那个交通警察大队啦，我们要请蔡信妮，信妮来告诉大家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信妮晚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我要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要交流道部分，目前的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投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是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支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就是往快官方向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还有西向的北屯二北屯一路段，西向的西屯三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一北屯二路段，还有东向的崇德太平路段，这几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是车流较多的情形。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官方向的雾峰大里路段，还有西向的西屯二西屯一路段，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原路段，这三个路段呢，路网图资料显示时速更落在40公里以下啊，请各位用人经过该路段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高铁台中匝道、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雅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最后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中明英才路段、台湾大道上路方向的文心朝部路段及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和明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汉口文心路段以及大林路到松竹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一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大林路到文心路路段，中兴路往大方向的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天君路到中明路路段，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的大富路到大丰路路段，红洋桥则是往环中路方向的道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一丰环中路段，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的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路段，及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一则施工提醒，地点在台六十线南下 155.4K 到 166.4K， 就是中彰大桥路段的内外车道，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24点将进行中彰大桥改善工程，那现场会采内外车道轮流的施工。好，请公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下班时段，所以天色已经慢慢变暗了，请公用人开始要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那个路况其他全部违规的情形，拨打105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5: 信妮今天骑的是脚踏车。哦，很休闲呢，很不错，谢谢信妮。好，拜拜。好，我常常说哈，骑什么啊，开什么啊，就是以它的速度来定啦。之前信妮很快，我就说哦，你开高铁哦。后来稍微慢一点啊，你开台铁。哎，今天呢，整个 relax 的感觉，我说它像是骑脚踏车。所以听众朋友应该听得懂我的术语的意思哈。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部分呢，提醒您南下在160

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哦。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卡不好行，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接下来我们来听的

蛮慢，然后南下下丰原匝道这边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国道一号北上下南屯角到往环中路方向也是速度比较慢。那北上170到169公里哦，就是呢丰原之前又一小段的车子比较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在国道一号刚接获南下105公里哦，新竹系统到头份之间中间车道黑色自小客车2198的驾驶朋友按蒙蒙哦，葵掐颠葵掐颠吼吼。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台中市呢，就是呢在这个车多点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呢，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朝富路，慢车道的河南路这边车子都比较多一些。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益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中明路车多，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这是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草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呢，也有车多的状况哦，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路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这是在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不好走，中民南路往中清路方向，公益路到台湾大道，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这个接近东大路车多，东大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国安二路到西屯路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这是高工路到中民南路车多，建国路往中民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路南路不好走，复兴路往中民南路方向，大清街到工学路车多，太平区太平路往市区方向，永义路到环中路车多，那另外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呢，这是在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另外呢在台中市呢五权路往中民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子也比较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的施工，后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

这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挚友》。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1: 好，名古屋亚运呢在昨天正式落幕，台湾代表团一共进账五金十七银三十三铜呢，位居第十五名，这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零金之后金牌数最少的一届亚运，同时也写下近36年来最差的成绩。随着马术代表团无缘登上颁奖台，正式宣告台湾代表队于五金十七银三十三铜结束本届的亚运。其中台湾蝶王王冠敏、田径好手傅兆璇分别拿下游泳公尺、200公尺的蝶式，还有跳高的金牌。另外，台湾拳后林玉婷称霸女子60公斤级，阮氏这个网球混双于凯文、黄诗源以及网球女双谢淑薇、梁恩硕同样站上颁奖台哦。好，那因为上届的杭州亚运，我们代表团拿了19金、20银、28铜，追平单届最多金牌的记录。没想到这一次名古屋亚运，我们只有拿下5面金牌，跟去年跟上一届的这个杭州亚运，少了4倍的金牌哦。那也继1990年北京亚运0面金牌之后，金牌数最少的一届，写下36年来最差的亚运成绩。至于总奖牌数，55名，则是名列第7名哦。那我们整体排名呢，在这一届呢是奖牌数排在第15名。

让我惊讶的是，香港还第九名呢，我们还输给香港。好，那来看一下呢，这个撞球消息。撞球女将呢，周婕妤在2026年的世界女子花式撞球锦标赛上，以3-1击败寻求卫冕的韩国选手呢徐旭雅，夺下了9号球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的赛事7场比赛当中呢，周婕妤一共赢了18盘的比赛，只有失掉2盘，成功收获金牌，这也是她继2023年后再度的夺下9号球世锦赛冠军。此外呢，他也曾经在2022年夺下女子10号球世锦赛的冠军哦。手握2座9号球世锦赛冠军的他，已经追平了撞球天后柳幸美的记录。周婕妤呢表示，他不敢相信自己夺下冠军哦，他胜战对手的状况非常好哦。那另外呢，高居世界排名3的台湾好手魏子倩同样参与这一次赛事，只可惜在4强赛不敌韩国的徐旭雅呢，无缘在周婕妤无缘在这个决赛上演内战哦。不过呢，冠军访问环节，魏子倩也特别呢担任了周婕妤的翻译，替他将感言翻译成英文。好，棒球消息，中职中信兄弟昨天靠着羊头罗哥7局失1分的优质先发，王威成3支安打贡献4分打点，以12-1击败了台钢雄鹰队，在主场洲际满场球迷的见证之下，抛下了黄色的封王彩带，夺下队史第21座的季冠军，取得季后挑战赛的门票。兄弟呢将跟全年度战绩第二名的统一 7-11 狮队呢打4战3胜至季后赛挑战哦，争取前进总冠军赛跟魏全龙争冠的机会。那兄弟呢是下半季的冠军哦，季后挑战赛呢是保送1胜，有3场的主场优势，季后挑战赛呢预计9号开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桌球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男双首轮呢冯一新跟郭冠宏呢只花了15分钟就直落3，轻松解决美国这个纳瑞许兄弟党，拿下两个人合体之后大满贯的首赛，16强将要挑战世界第一的哇法国勒布朗兄弟，真的也是不简单啊。国际桌总今年第41周世界排名出炉，中国名将王楚钦在去年中国大满贯冠军的积分到齐之后，让出了世界球王的宝座，由19岁的日本新星松岛辉空以总积分6930分呢，来到世界第一名，成为从1980年之后的小野诚志之后首位登上球王宝座的日本球员，也是继2018年德国名将奥恰洛夫之后近8年第一个非中国籍的世界第一。那台将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王楚钦掉了2000积分之后，总分是6157分，从第一名掉到第4名。法国眼镜弟 F 布朗呢，也少了1100分，成为6379分哦，让这个6930分的松岛辉空从第3窜升到第1。那张本智和从第4呢回升到第3，那第5到第7名呢都没有变动，依旧是这个莫雷加德，还有林昀儒跟卡拉诺，而这个眼镜哥呢勒布朗则是跟林思栋互换排名，从第9升到第8，德国直排名将呢邱党还是排在第10。台湾选手部分，17岁小将郭冠宏居39，冯一新在名古屋亚运闯进男单8强，收获90分积分，排名小升1名哦，追平世界排名最佳的40名张佑安95，洪敬凯114名，
女子组部分呢，王曼玉去年在中国大满贯冠军积分清零之后，损失了1550分，也让出世界第一的。

位置哦。孙颖莎以总分7575分夺回失去三个礼拜球后的头衔，但也仅领先王曼玉10分哦，所以就是随时会变化。3到7名依旧是张德美和还有王艺迪、早田希娜、陈信彤。台湾部分，郑怡静还是排在第28名，那彭昱涵是33名，黄瑜杰上升一名来到46名，也超越47名的叶一田，李玉纯50名，简彤娟52名，那蔡云恩是82名。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速度呢会稍微慢一点，下丰原交流道也不太好下去，北上则是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也是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也是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朝富路，慢车到河南路这边车速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崇德路往市区的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往市区方向的天津路到中明路不好走，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那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呢，西屯路到台湾大道，那往北屯路方向的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车多，中明南路往中清路方向，公益路到台湾大道车多，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不好走，东大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国安二路到西屯路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建国路往中明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南路不好走，复兴路往中明南路方向，大清街到工学路车多，太平区的太平路往市区方向呢，在永义路到环中东路车多，那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大道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那因为施工的关系，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自来水管施工车多，五权路呢往中明南路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好，待会呢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点钟由温凡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大涨，逼近50,000大关，收盘再创历史新高纪录。海巡署查获了815公斤大麻等毒品，市值超过16亿，10年来最大宗。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广智捷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2026诺贝尔生理奖得主刚刚揭晓，美国学者戴斯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凭借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共同获得殊荣。这项技术让科学家可以利用光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对大脑运作和神经疾病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三名学者也可以共同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了5万点大关，中场大涨了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件，跨机关合作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了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和装备，提升执法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向你表示郑重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10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

0: 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四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涉案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和各国主权，甚至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以及家人的野蛮行径，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3: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2: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开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他谈到持续低迷的日中关系时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尽管双方存在各种课题，但也累积许多交流和成果，将在此基础全面推动战略互惠的关系。至于东海、南海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该主张就会坚定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央银行公布了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了11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由淑燕的报道。
4: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八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5: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4: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遭遇假检警监管账户理由诈骗，她先是交出了130万元，随后又被要求面交88万。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的员警刨根溯源查办，逮捕前来取款的诈团成员。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他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原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7: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6: 永和警分局长江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

0: 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的时候，已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要赔偿三名子女384万多元，就此决定。任兰心报道。
2: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四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加，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1到9月健检不能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对此也允诺会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有柔纯的报道。
3: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石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4: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以来计算，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
3: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5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6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的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报道。
5: 115年7到8月期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6: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5: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1/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开始受理报到的第一天，有一名侨胞，澳洲的侨胞，连续3年都拔得头筹。朱瑞森的报道。
7: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 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

0: 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1: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一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啊，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0: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义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中坜到内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58公里过中坜转接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峰，车速低于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37.5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史瓦蒂尼王国新任驻台大使库涅内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将透过荣邦计划促进史瓦蒂尼王国的就业和投资。库内内也肯定台湾在乡村电气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深耕成果，期盼未来持续将政府善意转化实际经济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的情谊经得起时间检验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也感谢今年5月前往史瓦蒂尼访问时接受的热情招待，并指出未来荣邦计划的架构下，台湾将持续与史瓦蒂尼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协助培育产业人才，提升发展能量，创造更多就业以及投资机会。
3: 我们也会在农业、医疗、教育、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让双方人民增进情谊，共享成果。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以及各项全球性挑战，台湾希望与史瓦蒂尼持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2: 库涅内致辞时承诺将致力于推动双边在经贸投资、观光旅游与青年发展等多元事务上的交流，并重申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期盼双方在既有的稳固基础上持续携手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与繁荣。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的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警方开箱后惊见茶罐里面藏的是大麻，总重达到12公斤多，巡线逮捕了收获的嫌犯，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印度集团利用香港

0: 距离不到台湾两小时的航程便利性，支持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查缉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两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1: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两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主嫌指示。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从10月开始启动了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用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尤若纯的报道。
3: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奇峰说，
4: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后来协助大家。
3: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还有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炎和气喘学会共同发布了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6: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5: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推广客庄文化还有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当天呢，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陈一林的报道。
7: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点半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箭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8: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里大桥的军营呢，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那我们10月17号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 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7: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0: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尽管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1: 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在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的艺术节是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和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和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金宁的报道。
2: 晴空艺术节赞啊！
3: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4: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很喜欢的这个 IP 啊，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3: 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5: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昂阿飘跟战斗陀螺的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3: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暌违九年，今年国庆焰火10号晚上要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释放。台东县政府为因应大批人潮涌入，特别规划免费接驳车串联火车站、转运站还有台东市海滨公园的会场，方便民众前往。服务时间呢，是从当日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半，班距是每20分钟一班，采坐满即发车的方式。另外，云林县欢庆国双十国庆呢，也举办了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健走，大声唱国歌，为国家庆生。是新凯的报道。
6: 云林县政府邀请民众一起透过健走为国家庆生，借由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提升假日休闲乐趣，深刻感受有国才有家的凝聚力，期盼延续推动地方运动发展，充分展现云林在农业、运动与观光产业的淳朴人文风情，也让大家感受国庆的重要意义与云林乡亲们的热情活力。云林县民政处处长张庭奎说，
7: 一个让大家可以到户外走走健走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这样子亲子一起出来，那完成了这个健走活动之后，还可以有这个精美的纪念品。
6: 县府表示，国庆当天的健走与升旗现场还有石农天团命名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发挥命名的创意。另外，云林国际偶戏节也在虎尾田径场同步点燃战火，10月9号晚上不仅有超人气艺人热闹开唱，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者带来精彩演出。尽管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北北基等13个县市要防局部大雨。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彰化以南、南投和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留意。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什么？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的是，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一路到林口路段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74线从的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有到下雨的话呢，也要控制您的车速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2: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汽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五颗星，呱呱呱呱呱。
1: 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五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2: 呱呱，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好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1: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2: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

0: 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1: 安全绕道，
0: 呱呱呱呱呱呱呱。
2: 台六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六线与苗十三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好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的7:05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啦，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三个小时的时光哦。好的，那马上来关心一下7点过后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在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的车道呢，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那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小心。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丰乐路的外侧，有一辆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的。

那路网图的部分呢，各个路段目前是顺畅通行，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比较缓慢，只有20到30公里，再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哦。刚刚在台七十四线这个潭子系统路段呢，车流量都还蛮大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状况，首先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甘树路往中科路方向和南路前外侧，这里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那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五权路往中明南路过了复兴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好，最新的路况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丰乐路外侧，一辆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3。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呢，来听到的是 BTS 的 Spring Day， 晚上7:12哦。在稍早的台中市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了丰乐路的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现在已经结果排除。那目前在台中市车多的路段哦，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里因为封闭的关系，后方车流还蛮大的哦。那另外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惠中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南屯内侧的两个车道，台中市政路的延伸工程哦，晚上10点开始。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19.8到121.8，头份往头屋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作业，晚上8点开始进行。同样是8点开始的国一北上方向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个路段也有施工进行哦。

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是顺畅通行的，那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一南下方向的251到374公里的大林路段，天后状况不太好哦，麻烦开车行驶的路段要留意一下了。那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保持在20到30公里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刚听到了很有名的韩国男团，那我们台湾的男团非常有名的，也是五月天跟陈信宏的这一首《志明与春娇》。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信宏跟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晚上7:19喽。跟您补充，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另外是在国三北上267.2到264公里的古坑系统，一样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在晚上8:00开始。同样是8:00开始，在国道3号北上的181.5到173.9公里龙井沙路的路段，外侧的两个车道呢有进行伸缩缝的施工，一路到隔天的早上6:00。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那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的车流消化当中，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1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叮当想恋一个爱》。

0: 老婆，不好了啦，女儿被重点监控了。
1: 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啊？女儿只是去斗六上才艺课，又不是去当情报员。
0: 不是啦，啊，最近哦常下雨，你每天骑车经过那个台一丁线新隆桥。啊，我听公路局说哈，这是重点监控桥梁呢。如果雨势太大，溪水暴涨，有通行的危险哈，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哦。
1: 没错，如果遇到大雨，真的是预警性封桥，记得千万不能硬闯。出门前要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路况，安全第一，改走替代道路。
0: 这才对嘛，要记住哦，水情汹涌不要冲。安全回家最轻松。
2: 台湾因为多雨或因台风侵袭，山区及低洼地

区容易遭受灾害，公路局会针对容易导致灾害的道路、桥梁进行重点监控。位于台一丁线 3.7 公里的新荣桥斗六路段是一级重点监控路段，每逢汛期，公路总局水上公务段都会派员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甚至是预警性的封闭桥梁，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消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7:26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间有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发生。在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的车道封闭哦，更正，这个施工围篱摆放在这个路段啊，那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许慧欣《爱情抗体》，待会7:30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和气候解放。杨欣报道。
1: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2: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1: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3: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近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1: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东北季风南下影响，水气偏多，预计今晚宜花地区仍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气象署今天表示，8号周四前水气逐渐减少，天气趋近稳定，但会比较偏凉。8号清晨，竹苗地区的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 AI 3D 医疗已经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的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由纯报道。
4: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5: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4: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 68%， 一年省下大约2000亿张的 A4 纸，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今天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的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吴英妮报道。
6: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即有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7: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账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点的门口，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藉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0: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0000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3到26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国道路况，
1: 晚上的7点37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今天的夜间施工之前呢，我先跟各位插播一个事故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的 224.8 在北斗路段这边呢，在外侧车道有外侧路肩这边有一件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对主线的车流目前是没有影响。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不要随意的减速观望。那另外呢，今天的夜间施工部分呢，首先在国道1号的部分，在国一南向的 119.8 到 121.8 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反光标记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 155.5 到 154.7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北向的内侧车道，那这边的话会进行标线画设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 182 到 179.8 在南屯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这边是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北向的 181.5 到 173.9 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这边的话会进行伸缩缝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另外在国三北向的 196.7 到 192 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向的 267.2 到264这边，在靠近斗六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的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以上

0: 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注意一下，就是前方的车流，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0: 好，拜拜。
1: 拜拜。晚上7:40连声过后呢，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间有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
2: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
3: 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晚上7:42，国道一号的南下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间有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哦，只有20公里。再麻烦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保持耐心。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是李玟《滴答滴》。那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晚上7:47，我们要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喽！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好的，如果呢喜欢泡汤旅行跟吃美食的朋友，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条件哦。秋天的台中呢，除了很多的市集呀、啊，还有之前跟大家提到很多的活动，尤其是在十月举办。那除了赏景吃美食，通常还有一种非常适合旅行的玩法，就是泡温泉。今天呢，大概在这个6:30左右的时候出去买个晚餐。白天的时候热到不行，晚上的时候冷到不行，欸，那个风啊这样子吹哦，就感觉好冷哦。真的是那个衣服拿太薄了，太冷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蛮适合泡汤一下的。那接下来的活动呢，在这个10月17号的下午1点到5点钟哦，在东势林场的游乐区有一个活动，它有现场的在地表演，还可以体验手洗爱浴耶。另外它还有杯垫 DIY， 可以亲自制作一份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旅行纪念品。这个呢，就是配合这个台中市政府的旅行泡汤的活动，在东势有一个森汤漫旅享乐时光，非常适合亲子哦，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做，哇，还可以带一些纪念品哦。那另外呢，这个活动哦，是一路到10月31号，只要呢在台中古关大坑东势乌日的四大温泉区选择一个有合法温泉标章的这个温泉旅宿，然后呢你跟现场活动立牌或者桌牌拍照，然后再到台中市政府的这个相关的网页，还有大玩台中的粉丝专页去留言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抽奖的机会哦，是台中往返日本名

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真的是蛮不错的。其实这个温泉的活动呢，它刚提到四大温泉区嘛，在九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十月17号这个活动呢，算是这个系列活动的最后一个场次，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哦。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生活万花筒的小单元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呢你刚好有这个一天气冷就想要泡温泉，或者是不想起床躲在被窝里的倾向的话，那你非常适合泡一下温泉，好不好？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况哦，再麻烦您要保持耐心。那国道一号南下的 224.8 公里过了北斗路肩，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在这个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的车道，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哦。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黄小虎跟迪克牛仔的《你是唯一》。

来自黄小琥还有迪克牛仔的歌声，你是唯一。目前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呢，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时速是大概落在40到50左右。那其他路段呢，看起来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224.8公里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224.8公里过了北斗的路肩是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再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了。

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晚上夜间施工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有台中市政路的工程，等会10点钟开始进行。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往南哦，更正，头份往头屋外侧的车道呢进行标记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标线画侧的作业，待会8点开始。目前在台中市的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河南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另外还有五权路往中明南路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跟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所以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了。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待会8点呢，准备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哦。
4: 晚上8点钟喽。

0: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28.2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路间有3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的外线2个车道，北上267.2到264，古坑到斗六内线2个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相关的进场跟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车速缓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爱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哦。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八点过后呢，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一南下的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肩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跟您补充，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在北上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将在9点开始进行。另外是北上181.5到173.9龙井沙路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施工到明早的6点。国三北上的267.2到264公里古坑系统往斗六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到明天早上6点哦。好，路网图现在的状况都是顺畅通行的，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251到374公里呢，整个路段呢都是天候不佳的情况，再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驾驶。好啦，来听我们八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要给我们可爱热心的二宝妈听众雅琪选播的这首歌曲哦，阿令的。不过呢，刚好这个音库里面没有你要的歌，所以呢，今天帮你点播的是阿令《大大的拥抱》。

晚上八点十分听到的是阿令大大的拥抱，来自二宝妈雅琪的点播。好的，那个

大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工程，待会九点钟一路到隔天的六点。那国三北上的 181.5 到 173.9 龙井沙路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施工也是到明早六点哦。国三北上 267.2 到264公里，古坑系统往斗六这个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有进行这个路面跑步工程，也是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要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魏佳莹这首《花

听到的是来自魏佳莹的歌曲《花香》。晚上8: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呢，你享受今天晚上的歌曲哦。继续来听到廖文强做《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

晚上8:19听到的是廖文强做《浩瀚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晚上8:20，在国一南下的224.8公里过了北斗，路肩货车啊，这个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另外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呢都是顺畅通行，时速都是维持正常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1到374公里这个大林路段哦，天后持续的不佳，状况不太好，麻烦您要持续行进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小心行驶哦。

好的，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泰勒斯还有红发艾德 Everything has changed。

听到的是来自红发艾德还有泰勒斯的歌声 Everything Has Changed。 那你知道他们两个呢其实是一个超级好朋友，认识了超过十年的挚友哦。那他们还有合唱过另外一首歌曲 The Joker and the Queen。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关于他们两个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哦，就是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泰勒斯他订婚了，然后基本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哦，因为泰勒斯非常的红嘛，全世界呢就只有他的好朋友红发艾德竟然是不知道的，还是滑那个 Instagram 的时候呢才得知这个喜讯。然后呢当记者访问到泰勒斯有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的时候，泰勒斯吼马上呢就跟大家说都是因为红发艾德没有手机，还要像那个

对方就很像原始人哦，还要用那个 iPad 跟朋友借 iPad 才能够视讯聊天。想不到呢，另外一个全球的超级歌星红发艾德，他的生活也是有一点点像原始人，就是本人是没有手机的，但我相信呢，他应该是花了蛮多时间在创作上面，没有时间滑 Instagram 吧。晚上8:26，那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除了刚刚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24.8公里的这个小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其他呢您都可以放心行驶。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也是他们两个也是好朋友哦，郁可唯跟林凡的《听你说》。那待会8:30呢，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有民众反映，周末前往百货公司消费，看到附近停车场挂有醒目的特约标示，停车后却发现

0: 实际无法享用停车优惠。台中市法制局提醒业者标示应与实际特约关系相符，避免消费者误认。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有民众日前到百货公司时，因百货自有停车场排队人潮多，改停附近一处停车场，看到现场挂有醒目的百货公司特约招牌，加上距离百货公司不远，因此认为可以享有停车折抵。不过离开前向百货公司服务中心询问后，才得知百货公司目前只有提供自有停车场停车折抵，与该停车场并无特约关系。台中市法制局主任消保官林真秀说，
2: 停车场业者如标示特约停车，应清楚揭示特约对象优惠条件及使用方式，不得以不实或易使消费者误认的方式招揽消费，否则可能涉及消费者保护法第22条及公平交易法第21条广告不实之规定。
1: 台中市法制局提醒消费者，停车前应先确认收费及特约优惠资讯，如发现停车场标示与实际情形不符，可保留现场照片、停车收据等事证提出消费申诉，如认为涉及不实广告或诈欺，可分别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检警提出检举告诉，也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彰化县田尾高田尾国中新生楼办理拆除重建作业，校长周昌宪感性的说，这次的校舍重建不仅是学校改建的最后一里路，也是他教学生涯的退休告别作，因此将全力以赴完成。记者黄俊伟报道。
3: 田尾国中新生楼从民国56年新建到现在已经有60年的历史，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成长。随着校舍逐渐老旧，为了确保师生安全及提升教学品质，县府投入1亿5000多万元现款推动拆除重建工程，预计117年底完工。校长周昌宪说，
4: 我在田尾国中当老师当了11年，离开之后又回来，我会在这边8年，也会在这边退休，接连退休，然后看着学校的改变，然后我想这次的重建也是我们田尾国中整个校舍改建的最后一步，应该也是我职涯上面最重要的最后的一段路，我会好好去做。
3: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田尾国中新生楼规划新建18间现代化教室，包含普通教室及科技教育中心，提升师生完善的学习及实作空间，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发现兴趣，发挥潜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为推广客庄文化与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于10月17日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活动当天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记者陈玉玲报道。
5: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点半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健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6: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里大桥的军营呢，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那我们10月17号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5: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新竹24度，后龙25度。

0: 中27度，田中27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国一南下的这个224.8公里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稍早在台中市的三民路跟台湾大道两辆的机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路网图上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172.4公里，清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发现散落物的状况。好，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热心的听众朋友点播伍佰的《痛哭的人》。

晚上8:43听到的是伍佰这一首《痛哭的人》。晚上施工路段呢，分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台中市政路的工程，待会10点开始进行。那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往头屋的路段外侧车道，目前进行标记的施工，到明天早上6点。那国一北上的另外在北上的155.5到154.7，太乙安服务区往三义的内侧车道标线画设工程，到明天早上6点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苏慧伦《抬头纹》，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哦。

晚上8:47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抬头纹。抬头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小的时候呢，曾经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抬头纹越多越长，代表你越有智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长大了之后哦，就特别觉得抬头纹很讨厌呐，因为看起来好像年纪很大哎。好啦，那在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警示牌掉落，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避开哦。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身为人，我们每一天呢补充进去的食物真的是相当重要啊。有一句话呢是说，你吃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这样子讲吗？好像是一个英文的翻译翻译过来的，直翻感觉有点奇怪。我吃的是番茄，所以我就会变成番茄吗？总之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吃饭这一件事情。有没有人呢晚餐会拖到晚上八九点才吃呢？我好吧，我有的时候呢到下了节目，我可能晚餐都还吃到一半而已。到底呢晚一点吃是有没有影响的？那我在网络上面呢看到一篇文章，它是一个医师的分享哦。他就说啊，晚餐时间其实和我们的生理时钟有关，那重点呢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在同一个时间吃饭，而是尽量配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并且让晚餐的时间固定下来。那这个文章中呢就提到，医师他自己家庭的晚餐通常会安排在下午六点以前，甚至假日的话会更早。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一定要五六点就准时在饭桌上面，而是呢他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晚餐的时间每天差异不要太大，也尽量避免太晚吃饭，吃完就睡觉。这样子呢对身体的负担会比较重。那另外也不要因为想要控制体重呢就自己饿着肚子睡觉，这样子呢怎么睡得着？过度饥饿同样也是会影响睡眠品质的。那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呢，身体也可能是会有一点影响的。那忙碌的上班族朋友们呢就是没有办法早点吃饭，那要怎么办？这个医师就建议说，你可以采取模组化晚餐的概念，利用周末呢先把蔬菜、蛋白质、全谷类的食材准备好，平日回家之后呢就像模组一样哦，把这些比如说高丽菜啊、花椰菜啊全部都弄好了，然后你就赶快组合起来，用电锅蒸一蒸，一锅完成，减少每天煮饭的时间。至于晚餐吃什么呢，可以记住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营养调色盘，让这个餐盘里面尽量出现不同颜色

色的食物，例如深绿色的蔬菜，南瓜、紫薯、豆芽菜啊，再搭配鸡肉啊、豆腐或是鱼类，另外也可以加入像是优格、泡菜等等的发酵食物哦。总之呢，晚餐不只是吃什么重要，什么时候吃也值得注意哦。比起追求一个人哦，一定要有一个很规律的，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很规律的晚餐时间。更重要，你要配合自己的作息。如果你一直以来这个晚餐时间都是差不多在八九点的时候吃哦，那你这个时间吃其实也是可以的。你说我晚上八九点的时候吃晚餐，然后我都一点睡这样子。那中间好像也是隔了一段时间才休息哦。总之你自己习惯，然后要找到可以一直长期维持的，但还是尽量早一点吃啦。以前呢，我曾经有一个外国的室友，然后呢，这个室友他们晚餐的时间都是在晚上十点过后，而且呢，永远都是一定要等饭菜凉了之后才会用手抓来吃。那大家可以猜猜看，他们是来自哪一个国家？有一次我就问他们说：“诶，你这个这么晚的时间，晚上九点十点开始煮咖喱哦，那你吃饭啊，这个睡觉之前，我看他们好像也是差不多。”12点左右就会关寝室的灯了。他就说他们国家的人都是这么晚吃饭呢、欸、真的吗？真的都是差不多9点10点吃饭吗？让我这个台湾人呢算是大开眼界。不过幸好哦，这个晚餐的时间错开来，像我大概在那个时候就是六七点吃晚餐，然后到厨房去处理嘛。那他们晚上都是九点十点开始处理晚餐，我们使用厨房的时间就会错开，好像也不错。如果呢有人真的猜到了我这个外国室友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好不好？也是不会有奖励的。不过呢，如果你有猜到，也是蛮厉害的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晚餐思路》这一首歌曲，《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

来自台中这个乐团晚餐思路，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他们是来自于台中哦，四人乐团，曲风是包含很多像是 City Pop 还有 Indie 跟 Rock 这一些元素，歌曲呢真的都蛮好听的哦。那既然讲到晚餐，跟大家分享今天呢去附近的黄昏市场买晚餐的时候，绕了绕，原本有点失望，结果呢突然发现角落有一个闪闪发亮的百元便当，然后里面呢都是我爱吃的菜，真的好开心哦。我的一天呢就因为这个便当圆满了，非常非常的满足，而且里面呢真的就跟刚分享的这个文章一样，里面是充满七彩颜色的蔬菜们，看了就非常的开心。而且呢卖这个便当的老板娘还看到我露出了大大的微笑，她也回应了我一个满满大大的微笑，这样子这个世界中是充满了爱呢。总之呢这便当也超好吃，也希望大家以后晚餐时间尽量早点吃哦，然后也要吃得健康。我们来听周杰伦《爱在西元前》。忘了说，待会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哦。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温凡。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内线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信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的坎顶交道路段路肩跟坎顶入口都有施工。省道台十七线北上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里有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几线南下的信义隧道跟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到67.8的路段，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北上101公里过外埔平交匝道有警示牌，台三七线南下的12.5到13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 35.4% 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3: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 35.4% 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 48.7%， 是男生的 2.3 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4: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

0: 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三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 18.7% 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 29.6% 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1: 祝福就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2: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0: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3: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鸿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2: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哦，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5: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4: 是啊。
5: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4: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5: 不会啦。
4: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就会撞到，而且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5: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
4: 停，
5: 碰碰哥怎么了？
4: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5: 你不是说今天吗？
6: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7: 晚上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外侧有警示牌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持续留心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萧敬腾版本的《梦一场》。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天气瞬息万变，
4: 关心天气。
5: 晚上9点1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大家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东北季风影响，整体在迎风面的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比较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这些区域的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的话，白天明天高温还是大约在31到34度，夜晚清晨大概在中部地区的高温大概是在的低温大概是在23到25度。降雨方面的话，还是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不过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台南以北跟宜兰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还有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容易有强阵风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而目前洋面上有三个台风，分别是第26号强烈台风彩云、27号的中度台风诺洛，还有28号台风小熊。这三个台风目前强度上大概都是在

0: 次在大概是轻度到中度还有到强烈，像是彩云台风是强烈的。那这三个台风目前离我们都是非常的遥远，对台湾天气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晚上的9:16，那在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外侧车道有警示牌掉落。那国道1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呢，进行当中的是南下119.8到 121.8， 头份往头屋外侧车道标记施工。还有北上的 155.5 到 154.7， 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车道。另外还有国一北上93到91哦，更正一下哦，这个是比较早的路况。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则是在北上的 196.7 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现在进行当中哦。

好，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还有陈奕迅的《因为爱情》。

对唱情歌，王菲还有陈奕迅的《因为爱情》。这首歌呢，想要表达的就是在时光流逝之后，大家对过去那种纯纯恋爱的怀念呐、啊。那回到我们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6公里的路段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另外呢，是国一南下的251到374公里，这里呢天后状况持续的不佳哦，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务必小心驾驶。那其他路段看起来时速都保持正常，再麻烦您哦，小心留意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非常经典的双人对唱组合，张洪亮还有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晚上9:27，听到的是张洪亮还有莫文蔚的《广岛之恋》。这首歌呢，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听的。那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人在这首歌曲下面留言说，张洪亮的音乐很不一样，当牙医很可惜哦，牙医很多，但是张洪亮只有一个。我相信呢，这个对这个歌手本人来说，应该是超级高的评价了。那接下来呢，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缓慢的抒情歌，来自惠妮休斯顿的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景广新闻。
1: 2026年诺贝尔生理奖出炉，由三位在光敏感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领域有开创性发现，并为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癫痫等疾病带来全新治疗契机的三位学者共享殊荣。吴依妮报道。
2: 2003年，两位德国学者彼得·黑格曼及乔治·纳格尔证实藻类细胞膜上一种通道蛋白能在受到光线照射时像门一样开关，让离子进出。这项基础发现由美国学者卡尔·戴塞罗斯在2005年时发扬光大，成功将带有通道蛋白 DNA 的病毒导入哺乳类动物小鼠体内的神经细胞。科学家现在能以毫秒级的精确度操控特定神经回路，解析记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国立台湾大学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姚浩杰副

0: 教授荐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读期间，将光遗传学技术引入台湾。
1: 大脑的线细胞有860多亿的细胞，光遗传学这个技术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很专一性的选择我们想要研究或者想要调控的神经回路来做操弄。我自己是蛮乐观，我相信就是在未来5到10年，说不定会有新的工具可能会被发展出来，来治疗或改善跟大脑相关的功能。
0: 中央研究院化学生物讲座在诺贝尔奖出炉前就已经敲定卡尔戴塞罗斯担任明年3月的讲者，这也将是他首次访台。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证交所公布了9月投资人开户统计，累计总开户人数达到了1476万3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30岁以下单月合计增加4万多人，成为这波开户成长的主要动能。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时，疑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必须赔偿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3: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3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10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最后经过检查确诊罹患了3阴性乳癌。陈韵涵的报道。
4: 王小姐在女儿8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3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5: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拿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以及去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4: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8: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9: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 其中

0: 指定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0: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那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外侧车道的警示牌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6.7 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已经进行当中了。那另外是在北上 181.5 到173.9 龙井沙路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的工程，还有国三北上的 267.2 到264，这个谷坑系统往斗六的方向内侧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哦，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00哦。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歌声，让我欢喜让我忧。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咯。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3: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灰姑娘性格这个名词。我相信灰姑娘的故事大家都了解，就是呢，她可能为了想要讨好这个继母还有姐姐的欢心，因为这些人都会欺负她嘛，她可能一直努力的做家事啊，或者是一直去做一些可能委屈自己的行为这样。那现实当中呢，我们其实也生活在一个常常需要忍让或者是需要谦卑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所受到的教育跟理念呢，都是以他人为优先或是为他人着想，更是常常有吃亏便是福这样子的说法，努力呢让自己受到别人的喜欢，维持在一个好人的状态，却从中不断的失去自我，或者是陷入永无止境的情绪当中。这个灰姑娘性格呢，指的是一种习惯透过不断的付出，然后照顾别人，来证明自己有用的一个这样的习惯哦。她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安全感跟价值感。那有灰姑娘性格的人呢，可能会有以下的几种特征，像是常常会担心害怕自己没有用，他会把有用跟值得被爱画上等号，一旦停下来或者是没有产出一些什么，就很容易感受到焦虑，甚至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另外呢，就是不敢休息，好像常常呢会看到这样子的人哦。那休息不一定代表放松，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啊，反而呢可能是一种我是不是太闲了呢，我是不是没有贡献了呢，这些问号会给他带来罪恶感。另外呢，就是习惯过度的付出，在家庭、职场或是感情当中，容易主动的承担超出自己责任范围的事情，想要全部都扛起来，想要透过我可以解决问题或是我可以照顾大家来确认自己的重要性。再来呢，就是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好，当别人主动照顾赞美自己或者是帮助自己的时候呢，反而可能会感到不安哦。再来，害怕幸福会消失，即使呢他可能在生活当中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是很好的感情，或是生活中发生了很多好事，他可能也会觉得自己有配不上的感觉，很难真正的去享受幸福，

总觉得有一天就会失去它。那如果呢，这些状况你发现自己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的话，其实呢，我们需要练习的是慢慢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的价值是不需要靠不断的付出来证明的。你可以试着允许自己休息，接受别人的帮助，也不用每一次呢受到善意的时候都急着回报。你可以很有用，你也可以躺平，你可以照顾别人，但是你更应该留一点力气照顾自己。你知道灰姑娘性格的这个文章跟资料呢，常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讨好型人格。有些小朋友呢，他可能在比较有压力的环境下长大，慢慢的成为成人之后呢，在生活当中就演变成一个讨好型人格的情况。想要跟大家说，其实呢，你也不是万能的，人呢都是有一点多多少少有一点缺陷的，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的完美，所以你不可能搞定所有的事情，你的人生也不应该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张惠妹的《灰姑娘》。

0: 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灰姑娘》。那在国道一号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南下的199公里过了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台61线北上的101公里过了外埔平交匝道，外侧车道的警示牌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
1: 也不是真的。
0: 晚上9:52听到的是陶喆《流沙》。

好啦，准备要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9公里过了彰化，路肩有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台61线北上101公里的外埔平交匝道后，外侧车道警示牌掉落，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往头屋外侧车道有施工，到明早6点。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呢，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台中市政路延伸的工程，待会10点要准备进行喽。对你说，感谢大家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如果呢有兴趣点播歌曲的话，可以到温凡的粉专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上面有一篇最新的贴文，可以在那里留言哦。在3天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再次的享受连假了，大家加油咯。那明天晚上7点到10点要继续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温凡，明天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每个人都需要休息一下。还在开车的你，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找个地方小睡一会儿再上路吧。我是田雅霍，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乌涂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公里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掉垃圾。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台65南下的0.2到3.2，五股到新庄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相关入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

0: 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哎、欸，今天想吃什么啊？
4: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3: 哇，好像很不错哎！
4: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3: 哦，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4: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3: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4: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5: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7: 哎，兔兔啊、嗯、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6: 啊，你怎么知道的？
7: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6: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9: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这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叫做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3，今天星期一哦，这礼拜只需要上四天班哦，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这个国庆连假可以去哪里走走。国道三号在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那另外呢，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今天晚上一上线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没有这么理想，安全车就要保持一下咯。接下来送上是 Olivia Zinn 的歌曲，叫做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很久咯。那第九名也蛮久的，林俊杰《他说》。第八名伟为黄庭伟的《Journey》，送上林俊杰这首歌《他说》。

这是杰杰林俊杰的歌，叫做他说，本周第九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五月天的自传，第六名周杰伦范特西，第五名来自蔡明佑，他今年推出的新作品叫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比说出来更简单，对吧？台64线往西 11.3 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小心哦。

来自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到第一名，第四名是陶喆同名专辑，第三名是黄绮冰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第二名陈绮贞的吉他手，第一名是曾沛慈。最近曾沛慈好像

专辑卖得不错，然后呢排行榜里面都是他的专辑，很厉害。下周同样时间，这是他最新的作品，来听这首歌叫《最后一次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稍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今晚明晨低温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31到34度。降雨方面，迎风面的降雨比今天会再稍微缓和一些，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东北角、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前往这些区域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而位于中太平洋的台风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向西移动，而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以上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逼近50000大

0: 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跌得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价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财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政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10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涉案的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此无视人权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6: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5: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北市金山区日前发生弑母案，50岁吴姓男子疑因精神症状发作，推倒母亲致死。警方获报到场，将他逮捕移送侦办。检方依伤害致死罪嫌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案发当天接获报案，一名50岁无姓男子精神状态不佳，冲进金山老街一家知名餐厅内，而后不断呢喃自己已经杀害妈妈。由于发言内容过于惊悚，店家赶紧向警方寻求协助。原警先是赶抵现场，发现男子不仅精神状态异常，更无法正常言谈，当即派遣另外一组人马赶至无姓男子家中，果然看到79岁陈姓老妇倒卧在地，虽然当时尚有意识，但身体极度不适，经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仍不幸宣告身亡。金山警分局指出，本案经检察官指挥侦办及初步相验之后，认定无姓犯嫌涉案重大，当场核发拘票，并依涉嫌伤害致死罪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至于无姓犯嫌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10月起启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记者由柔纯报道。
8: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启峰说，
9: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齁来协助大家。
8: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呢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为了解决厨余处理量能满载问题，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加户型厨余机购置补助计划，凡涉及证明购买干燥、烘干或生物分解型厨余机，可享 40%， 最高6000元补助，预计补助700台。记者罗家慧报道。
10: 因为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全面禁止厨余养猪。为了有效落实厨余减量和资源循环，罗东镇公所规划补助证明购置加户型厨余处理机。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11: 自从去年的非洲猪瘟了以后，我们政府一定规定第一只有吃饲料而已，我要在这里不能卖，那因为你说我最有肉缘分太高，所以会让我们存到的寿命会缩短，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它做处理。
10: 补助对象为涉及罗东的证明，每户县申请一台，补助额度为发票金额的 40%， 最高上限6000元。合格机型包含干燥处理型、高温烘干型及生物分解型，今年预计补助700台，依各里人口数分配数量。申请期程从10月6号起到11月5号，民众可以检具购买发票、身份证明及汇款账号等文件到公所申办。公所期盼借此减少家户厨余的恶臭，降低垃圾收运量，并提升资源再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 你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0: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时空封闭的。另外，台64线。

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有大量废弃物散落，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觉得累找地方休息。这首歌是 James Arthur， 叫 At Las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Dance With Me。 10:53，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车道大量废弃物散落，要注意喽。这是陈以诺的歌，车站8点钟。

陈以诺，车站八点钟。台六十一线北上128公里，在院里前路间有摩托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待会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送上萧煌奇，这首歌是《天亮就分手》，我们待会回来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导航。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这个隧道的 CCTV 保养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隧道灯具换修封闭外侧，还有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经过请小心。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三号呢，这边北上接近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封闭。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5: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4: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5: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4: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5: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4: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5: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6: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或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咯，0800-000-0023，今天都顺畅好走，如果天气不太好，速度要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 Yunus 这首歌叫 Ooh

11:20，检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了，外线车道施工指示牌掉落喽。

歌，我喜欢你。11:27，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外线施工指示牌掉落。另外，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李千娜这首歌《阿奈》。

0: 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
1: 叔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美咖。

to you。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Daylight， 还有刚刚是王墨玉，他跟郭忠文合作的叫做就是爱着你。11:39，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曾伟忠，家里边爱我。

0: 提灯位，我爱你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黄启斌，那不你我要去哪里？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全东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停在这边，哎，不晓得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另外国一南下 38.5 到 40.1 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五股的出口，你要接台64线呢，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10001。

柯大宝，歌曲《勇敢自由飞》。好，等一下进入到的是10月6号咯，猫咪会有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12点前要听到这首歌是彭佳慧，好，草头猪小姐，三更半夜睡不着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10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这边在东澳路段有落石散落，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小心一下。这边是收到了最新消息。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那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1号呢，要关注到就是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6点。再来要关心一下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那往东呢，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则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4: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3: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4: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3绝招。
6: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5: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6: 在。
7: 防震3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在我数到3，1、2、3，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
9: 现在我数到3，1、2、3，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他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叫 Skip This Part， 12:10。第三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那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线外线车道施工哦。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南澳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再麻烦你注意了。这是林宥嘉的歌，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好乐团，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这个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好，今天10月6号嘛，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啊天气比较凉一点，低温22到24度，早出晚归你可能要加个外套了。高温26到29度，也不算太热诶，我觉得26到29很舒服。那另外中南部台东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哦、所以呢高温还是蛮热的啦。下雨的部分呢会比昨天减缓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咯。我们自私忽略谁没受过伤。

0: 这首歌叫请勿打扰，来自许书豪，休息一下。
1: 带着笑容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好，再来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施工封闭。国二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样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

猫苏咬，这是曹雅文的作品。台北市要帮我留意一下，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管制的，是不能走的哦。另外，在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有单线车道会封闭到早上6点钟。他是方大同，这首歌《爱》。

12:49，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好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你要喝个咖啡，嚼个口香糖都可以。南希可恩这首歌叫做《哪里》。

第二个来自南希肯恩，叫做哪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叫做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一点钟会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的4点钟。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临近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北上，这边是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哦。国一的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国道2号呢，则是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阿基、阿车上台一鞠躬。
4: 哎，你骑机车吗？
3: 骑。
4: 那我考考你。
3: 没问题。
4: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3: 会危机，
4: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3: 真有心机。
4: 机车时速飙到160，
3: 哦，成了飞机。
4: 机车和大货车擦撞，
3: 天哪，肉包铁需要一点神机。
4: 机车骑士终于出院，
3: 人生有了转机。
4: 机车骑士打算不骑机车了。
3: 哎，这可是大有玄机哦。
4: 哎，你忘了，我就是那个机车骑士
3: 啊。
4: 怎么样，借点钱给我，让我买辆车来开吧。
3: 又要借钱呢、啊、我和你话不投机。
4: 哎，机车骑士小心骑，
3: 行车安全要注意，
4: 放浪不羁真不疑，
3: 交通部啊关心您呐、啊、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Trash。
8: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9: 身。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0: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今天晚上呢，哇，这个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啊，对不对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1到25度。啊，这个如果你开车南来北往呢，因为北部地区啊普遍在21、22度，尤其像是这个新北市的富贵角，目前已经一字头

已经19.5度了啊，瑞芳、淡水也得只有20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呢，台南、高雄哈、大概是24、25度，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了哈、我刚刚呢，夜晚要这个骑车出门上班的时候，这个已经走出家门了哈，机车发动了，开始骑的那刹那，突然想到，忘记带外套哈。所以一路拎机机啊，骑到公司了哈啊，希望夜间工作朋友们啊，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带外套啊，就突然觉得夜晚真的会凉，真的会冷了哈。就后来呢，就干脆啊，口罩戴起来好了啊，没有保护到全部身体，至少要保护到口鼻啊，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冒喽。好啦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广啊，让我温暖你的心，一起来取暖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Macabre 真爱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 夜间开车，尽管 Always by your side、收听警察广播电

台南来北往东门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

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稍早呢，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肩，哎呦啊，有民众走上来呢啊，这个持续在往北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啊，今天夜间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占据外侧车道，那北上走到了乌涂隧道呢，这里有保养工程，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施作啊。再往北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是占据在内侧的车道哦。好，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了，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刚刚听到 Markov 真爱，现在听到的是伍思爱。

一连两个爱啊、哦，真爱呢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吴思爱是泰雅族的朋友。刚刚就是听到他用族语创作的歌曲《生命》，一连十八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19.8的119.8到121.8号，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会到6点钟。那北上的1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标线划设工程了啊。那国道3号呢，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在

往北走哦，北上的 196.7 到 192，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 181.5 到 173.9， 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省道有一些施工啊，省道在台61线的全线的道路啊，这个南北向全线的道路呢啊，都可能会遇到桥灯检修作业啊，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只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哦。好，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64线东向的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二伸缩缝的清洗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啦。好啦啊，所以现在这个凌晨呢，各地道路状况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啊，那太棒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吧。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歌单充满爱，已经有真爱、五四爱，现在还有阳光爱，重写快乐。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心碎复健中》啊，没有心碎，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点心冷，对不对啊？啊，持续提醒你哦，因为东北季风影响的，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迎风面北部了啊啊，在双北还有在宜兰呢，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发生强降雨啊，所以呢，山区一定要慎防塌方，落实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么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啊部分的这个离岛呢，像是马祖和澎湖哈、啊，事实上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劲哦。啊，麻烦朋友们呢、啊，走在沿海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比较强，抓稳方向盘了哈。哎，讲到风，西北太平洋上面现在很热闹呢，三颗台风呢哈啊。首先呢，有中台彩云，然后呢，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另外一颗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幸好呢，这个首先彩云呐、啊，持续往北方走哈，啊，对台湾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诺洛这颗台风呢，它也是比较中纬度地方生成，未来预计也会朝日本的外海移动啊。那最后一颗台风小熊呢，预测路径短期应该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所以呢，哈、啊，近期的一个天气主要啊，都还是以东北季风影响的一个天气形态，天气变比较凉。北部高温呢就不到30度了，就26到29，中部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上看30到34度，所以日夜温差大，要记得这个出门早出晚归，添加件衣物，不要感冒咯。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戴爱玲啊，找了一系列哈，这个他们的名字都有爱的歌手，没想到其实蛮多的。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一处都还有光线。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路况呢有好消息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间呢，说是有民众在行走呢哈，但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的道路状况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跳到南部去，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平常跟亲朋好友啊，这个每天聊天啊，聊天其实是一种抒发心情的管道，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时间多吗？啊，你说啊，我可能这个作息都跟家人和刚刚好相反哈啊，所以呢，聊天的这个次数、聊天的时间、这频率还真的是挺少。聊天的时间都已经够少了哈，和人这个互动，这个抒发心情的一个时间就已经够少了，更何况呢？也许说出内心话，说出心里话，对不对？啊，今天的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啊，这个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与伦理学的一个教授呢，他这个多年来研究秘密心理学这件事情，他发现呢，这个人们呢平均下来可能心中会同时拥有13个秘密，而且呢其中有5个秘密啊，这13个平均的秘密来讲呢，可能其中有5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自己知道。啊，你数一下啊，现在放在你心中的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或者是刻意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大概有几个呢？有没有13个这么多？或者说发现这数下来，哎呀，这个笔记本可能3页都写的不够，对不对啊？好啊，这个拥有这些秘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拥有秘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他发现呢，这个人们，这个所拥有的秘密事实上种类繁多啊，有一些呢，可能长期下来哦，积累在心里，会成为心理的一大负担呢。好，这位教授呢，他说他就透过过去的一个询问数千名受试者一个实验之后发现哈，人们呢可能会有38类哈常见的秘密啊，常见的秘密，比方说呢你可能曾经说过谎，对不对哈，或者是你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哎呀，你还曾经对他人产生过情愫哈啊，这不能讲，对不对？有的可能跟金钱啊，有的可能跟工作上面相关啊，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情欲上面相关的一个秘密都有啦哈啊，反正没有讲出来啊，只是在心中的一个想法啊，其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啊？可是呢，有一些秘密哈，真的是

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啊，秘密跟隐私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隐私呢，多半是你不能跟别人讨论的一些个人资讯，对不对啊？但是秘密呢，可能是你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啊，秘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涉及隐私？也许会有，但是也有可能不没有，对不对啊？但不论这种秘密到底是哪一类的，跟金钱类有关的啊，跟你曾经是不是做过的一些小坏事有关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上面不能讲的一些啊责任等等的哈啊，这些全部都被这位教授归类为秘密。啊，当你呢非常在意他，感到很困扰，你必须独自承受一遍一遍又陷入你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就会为身体带来负担。而且呢，啊，这个过去有一段有一项跟艾滋病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艾滋患者当中长期隐藏啊一些个人啊，像是啊这个心理特质哈，啊，相关的一个秘密的人呢，和疾病的进展居然是有相关呢，可能会因此影响呢啊这个死亡的时间会比较早发生，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疾病啊，或是研究当中，目前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呢，啊，这位教授他说啊，相关的一个研究推测，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真实表达自己，缺乏心理支持，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啦。那么总是有一些秘密会让你觉得不说真的不快，对不对？长期变成了一个负担。刚刚这个教授他统计当中他讲到啊，一个人呢可能平均同时保有13个秘密，其中有5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如果心中这平均13个秘密13个都不敢告诉别人，哎呀，那你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秘密选择啊找一些安全的对象讲出来，会对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建议啊，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自己隐瞒的这个事情呢，哎，和这个身边最直接的人分享，有时候可能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可以尝试找第三方的人士进行讨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也许对方可以提供比较公正、比较理性、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那么，也许累积在你心里啊的一个这个负担呢，会因此茅塞顿开。但有一些哦，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啊，有一些工作可能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啊，处理敏感案件啊，你就是不能讲，就算是第三方讲出来，可能都会对你的职业操守或是道德啊，这个人的一个道德形象会有影响，对不对？那么呢，啊，这位副教授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写日记，把它写下来。啊，也许写的过程当中啊，会因此就像是跟人讲一样，进行一种抒放的感觉。但是呢，啊，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啊，你日后还把它拿回来看啊，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过去，可能会让人沉浸在这种过往的世界还有负面情绪当中，这好像也未必有助于减轻心理的负担。所以，好像比较好的方法，好像还是讲出来呢。

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哈啊，这个心里闷闷的啊，或者是哎这个心理负担的压力很大，哎，说不定找到了其中一种提供给你一种这个想法啊，也许可以这个试试看，就是说啊，找个这个你觉得安全的对象分享一两个，其中一两个就好，你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秘密都给倾倒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先选择很信任的对象，然后把你觉得你说了啊，对你自己无伤大雅的一个秘密，然后理性的和对方做讨论，不要让对方觉得，哎呀啊，是一种可以把八卦散布出去啊的那种对话的氛围哈、啊。这样子的话，也许啊，散布。

得太快，散布得太多人，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重负担了，对不对？可是秘密这种东西啊，你只要一讲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天就会传回你的耳朵里面啊，就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秘密了，对不对？真是有趣的一个研究。那么秘密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真是一个难以下的抉择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抉择》。

0: 稍早听到来自蔡琴的抉择，之后是芝麻与龙眼，好久不见的组合啊！如果你是我，1:52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哦，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相关道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平面车道了哈，国一平面道路。那国一呢，在南下的38.5到40.1，这里是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来自纽大可这首歌曲《老酒吧》。
1: 你开口问我过得好不好，几句话之后。却又沉默，每次老朋友会突然来找我，我知道你的心里很寂寞。20多年了，什么都老了，有人离开了，

0: 好酒吧坐坐。
1: 我想啊，这个如果牛大可开一间老酒吧，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有开一间音乐酒吧啊，就可以听到许多跟他有关的音乐故事，对不对？多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来欣赏这首客语歌，它是阿依罗一寸一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及早避开那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麻烦你减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19.8到121.8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标线绘设施工。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这里是龙井到沙鹿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南部区域的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最后在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作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提醒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这里耶。
1: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2: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1: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耶。
0: 那可以通报吗？
1: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0: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3: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5: 对，这太简单了吧。
4: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5: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4: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5: 是没错啦，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4: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5: 好啊，我才不怕嘞。
4: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我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韩国的女团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 Take It Slow， 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啊？可不要因为夜间道路啊啊，这个各地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就继续冲冲冲啊啊，真正是足危险的哈，因为很主席呢有车喝啊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62.8 公里呢，这里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哦，说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如果国一高架这里是 62.8 公里嘛哈，对不对，诶，这个可以的话机场系统这边啊应该可以切换到平面道路啊，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行驶了哈，提醒你诶，这个提前避开。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下啊，首先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相关工程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保养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喽。以上都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优 Crazy Dreamer。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啊，随时留意一下你的车灯，夜间是一定得开车灯，但如果你调整过你的车灯哈，或者是说呢，哎，这个可能车开到一半啊，连这个车灯嘛爱困起啊，有没有啊？像我有一次啊，这个骑车骑呢，路上遇到这个临检嘛，对，那就配合临检完之后呢，警察告诉我说，哎，你要记得啊，这个开车灯哦。啊，这个车灯啊，怎么走到一半锈都去了哈？赶快给它拍一拍，重新亮了起来。随时还是要检查一下，对，才会安全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哦。

好，今天在警政最新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哈，在台北市啊，今天有新制上路交通的一个新制上路，就今天哦，10月6号，今天是今哪里啊？啊，说这个在台北市呢，全市大概有6.3万个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啊，开放大型重机啊，也就红牌、黄牌的机车呢，来进行停放。啊，事实上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局哈，在2年前就开始开放两路段的路边停车格供大型重机停办，这个试办的停放。然后呢慢慢的扩大哈，一直到今年的10月，说这个其实有过半数的市民支持这个试办期间并没有对一般机车停车造成太明显的冲击，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全面扩大这个台北市而已哦哈，其他县市还没哦哈，这个大概 6.3万处的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和大型重机共用停放。但是大型重机该怎么停车？啊，大型重机呢，为了兼顾车身尺寸和其他机车，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型重机呢，可以斜向停放在两个机车格内。啊，这个如果车主考量车身尺寸或是加装箱体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停放在汽车格内，汽车格那就一格来停放啊。那么如果停放在汽车格呢，那就依照汽车的停车费率来进行计收。那机车的话啊，当然就是你每停几格就。

收几格的费用了哈，啊，这个采一，有这个计次性的，当然就采一次性费用来计算；计时性的呢，啊，当然就采这个每小时的一个费率来计算了哈。那么有限时停车格，有的是限时停车格哦，哈，啊，这个重机就要留意一下啊。这个20分钟之内免费，20到40分钟是收费40块，但是第41分钟开始也是限时停车格嘛，就是违规停车了哈。这执法单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1条第1项第9款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还是要留意啊，啊，这个措施仅限于公有的路边收费停车格啊，才开始开放大型重机停放哦。啊，没有纳入收费的一个巷弄机车格，或是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是禁停时段呢，都是不开放的哈。车主呢，啊，要停车之前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标示标线啊，公告规定来这个正确安全的停放啊。当然，未来呢，可能相关的一个宣导，朋友们都必须要多加留意了。好，那么这个事实上哈，其他县市呢重机的一个停放哈，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啦哈。这个比方说呢，在新北市这个重机的一个停放，事实上在今年的7月开始哈，就已经开放了全市有1.6万多格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呢，有开放大型重机停放，但是停放的规则呢，车身仍然不可以超出格线车身比较长，你可以直接考虑用斜向或是跨向停放2格机车格，但是不能使用汽车格哈，这个是新北市的一个规定。那桃园呢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事实上也涵盖了全市路边的机车格以1车1格为原则，但是如果车身比较长你最多可以斜向跨停2格，但也必须要停在格线内比照一般的一个机车收费哈，但是呢一样不可以停放汽车格。目前只有台北市示范可以停在汽车格内，但如果停在汽车格内，就是按汽车的费率来收费哦。

好，所以在不同县市哈啊，这个如果你是重机的骑乘者呢哈，这个停车规定都还是要依照当地的一个规范，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但是呢啊，这个接下来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一个国庆连假，朋友们南来北往，可能还是会多加出去走走溜溜，哎。啊，这个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就是统一规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啊啊，国庆连假没出去耍，一定爱注意起来。首先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五点哈会暂停收费。朋友们，如果要打算避开白天的车多时段路段呢，当然多加利用很欢迎啦。但提醒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啦。然后呢，其他时段啊，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同样的，也会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啊，在10月9号星期五呢，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当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都会实行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国庆日星期六当天呢，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啊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星期六早上呢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封闭，提前避开。但中午开始哈，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1号的

卫、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以上三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其实非常简单了，星期五还有星期六上半天呢主要的封闭方向是南下以北部为主。那么星期六下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这个主要有道路封闭的话都是北上方向了那么朋友们多加小心，最后是高承载管制。星期六星期天国庆日当天还有10月11号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到时候实行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记得坐满三个人。主要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大概也是这些了哈，收费的改变，还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你说奕勋我的脑容量有限，记不起来。那么，请你这个随时也可以上高工局的网页或者是下载1968 APP 就有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整理给你了。或者是这几天呢，其实你关注我们景广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粉丝专页呢，也会爆火力灾。

来自君者小江、昨夜风、今宵月。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62.8公里呢，这里是过中立转接道路段啊，原本这里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相关路段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苏。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你。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见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接着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是内侧车道标线绘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浩，为你听心肝。

黄兴涛演而优则歌，不过这首为你疼心歌啊，这个搭配上强而有力的台语摇滚呢，唱的也是挺丝丝入扣。时间是凌晨的2:40。要听经典的台语歌，这回送上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合作的《梦中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报名两点五十分，两点五十分。在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经典台语男女对唱啊，分别有《梦中的情话》《古井夜咪咪》。这个大概台湾人没有不会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听到呢，不自觉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但是唱这样子的歌曲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你如果说男生的话啊，这个女生不一定飙得上去；女生的话呢，男生的声音不一定低得下来啊。所以，就只能唱其中一个声部了哈、啊。还是说你非常的厉害，你有办法男女声道切换自如呢？啊，有些高手可能隐藏在民间，那唱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一些市区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窗巷号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哈以及平面道路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都一样，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这个礼拜国庆大会嘛，哈，国庆大会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封闭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古井雅咪咪，今嘛是古井雅丹邦，他是邵大伦跟张文琪的歌曲。

是啊，古井雅丹翁啊，不论是这个旧经典情歌，还是一段旧情、旧情人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总不能回味过去，还是要期待明日的希望。在3点之前送上灭火器这首歌曲《希望的明日》，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加油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封闭，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东向一样在大竹出口，但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的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最后，省道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相关的改善工程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小朋友早，
1: 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2: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3: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4: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4: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2: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5: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6: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7: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8: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9: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9: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香港的歌手徐嘉蔚，这首歌曲《月之时再生装置》，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动漫里面的装备哈。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留意体力状况是否还 OK 呢？建议啊，每这个1到2个小时哈，可能抓个平均1.5个小时左右啊，我想最多应该2个小时，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别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听完刚刚徐嘉蔚的歌曲，觉得该来点 Bossa Nova，那一定要有巴萨多瓦女王小野丽莎。

摇滚啊，一起来摇醒。但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像刚这样子的音乐。小野丽莎带来的《纯真的梦》，3:1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啊！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哦，路间有工程。坎顶的入口呢也是半半施工，会一直到6点钟啊。北上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啊，看到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啊，还有乌土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请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来自 Zambo 禅波啊，他是饶舌歌手。你说，哎，刚刚听到的歌曲饶舌的影子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啊，这跟传统想象饶舌要很凶很狠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他想要把这生活当中一些片段啊，就算是垃圾时间也很舒服的唱成歌曲，所以就变成了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咯。他在去年发行的，哎，不对耶，是前年啊发行的专辑《咖啡因》当中的《沙龙》，时间是凌晨的3:24。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啊，不论是高架道路哈，这个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路段，或者是平面道路一模一样路段哦，都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缩减啊。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一样在台北市哈，这里是在这个总统府周边了，因为有国庆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也是有管制在进行啊。这个管制会一直到

到国庆结束哈，麻烦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一节呢，都是安排类似这种有氛围感的歌曲，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堵。

0: 红色，
1: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这个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32。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连南部地区，台南、高雄，今天也比昨天降个大概1到2度啊，到24度，北部就更需要注意保暖了哈。像是富贵角啊，现在只有19.6，瑞芳也只有20度，新竹的巨埔来到20度哈。啊，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呢，尤其北部地区可能还会下雨哦，所以双北以及基隆还有在宜兰地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今天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形态，所以呢这个北部整天可能都是比较阴凉的天气，高温呢大概只有26、29度，甚至会觉得25度上下，可能是需要套件薄外套才出门的天气。但中南部呢，清晨低温虽然说有23、25度，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但白天高温还是会冲破3字头，大概30到34度哈。明天呢，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所以这个白天呢北部的温度也其实也不会高太多哈，大概也就是26、27度上下。礼拜三、礼拜四还是会有东北季风影响，但届时呢，因为是水汽会比较少，清晨反而辐射冷却效应会稍微出来哦。好，部分的这个空旷地区仍然会下台1字头。礼拜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一点哈。但是呢这个慢慢进入到深秋了，对不对？我看这个节气礼拜四叫做是寒露。寒露啊，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哈，大致上会呈现一个慢慢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礼拜五水汽会稍微增多那么一直到连假结束哈，都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咯。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壳》。

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今年的单曲，叫做《壳》。3:38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是有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像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哦，往芦竹不是，这里是东向了哈，刚刚是西向，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东向呢一样是大竹出口，这里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看到中部区域北上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歌手灿烈 ，Stay with me。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诶，有事故呢啊，这个早起的朋友哈，记得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才安全啊。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亭底大道呢，这里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然后占用到匝道，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可以的话，提醒朋友们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全线呢、这个南北全线道路说是有桥灯检修作业，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2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涂装改善工程，一样

至封闭单线车道。台北市呢，因为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封闭的。这里的一个交管呢，就会持续到国庆连假结束了至少国庆日结束，好吧所以麻烦朋友们，遇到相关的一个交管点呢，一定要提前避开，依照指示是改道通行。另外在一样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现场也是有交管的，到六点钟。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延续。

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会延续下去。哎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了哈。你怀抱着什么信念开始新的一天，结束前一天，然后在新的一天也可以有好心情美满的新气象嘞。等一下在四点整哈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

亮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礼拜二啊，这个希望你一切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那么最后送给你，他们是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叫 Light， 我想光就代表希望对吧，那么也希望你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平安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哎不对，明天星期三了，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匝道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可是是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一样是国三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乌涂隧道相关的工程是封闭外侧车道，请你留意。最后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这里也是有改善施工，会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哇，现在一下子三个台风哎，昨天还只有彩云，今天多了诺洛、小熊，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都还是比较远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真的有比较凉。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

讲一下平地最低温目前在新北石门这里 19.2 度，那石碇还有桃园的杨梅都不到20度哦。台北南港基隆7度，现在这边新北瑞芳也在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25度左右。屏东车程温度比较高一点，有29.1度呢。

哦，这周传雄唱的歌曲《流金岁月》很适合这样。今天真的不是秋凉，我觉得都有一点寒的感觉了哈。那温度其实明明还好，风吹过来的时候，先快嘎铃声了啊。气候变化又在秋天哈，深秋时节，只要有下雨或下过雨之后哈，那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好，现在时间4:13。哦，刚刚他这一首歌呢，有一种30年代的那样一个风情哦。

也是有种含义，但有一点依依不舍。张学友。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原本国一高架北上，在细武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这边外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国一现在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北上呢南屯路段内二侧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以及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在这边呢都有这个作业在进行，金贵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这是春燕直修合唱的歌曲《魔法 Boy》。接下来，李友王展现的叫做《快乐的感谢人》。

哦，很有特色的选择，跟他们进港甲，不被进韩族，你们恭喜安怎？啊，知，你知道三个妹妹啊，特别适合听怪怪的歌。

江蕙仪这个歌讲99的白贼话，为什么是99？因为说要等收集到100再来决定分手，可是就是一直跨不过去哈。

0: 目前呢，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一些施工的点要留意哦。国一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投份到头屋外侧，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二侧，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这边都有作业哈。而国营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有施工，国三是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龙井到沙鹿也在外二侧，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在北上雪隧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哎，其实 NASA 这个古典哈，没有那么爆裂，但是还算提神。4:36，台九线有一个最新提醒，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啊，南澳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哦，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拜托。

0: 爱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

0: 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0: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现在时间4:41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哦。再来就是刚通报不久，台九线北上在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路树刚倒塌不久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买就备好金哈，因为这个路树倒塌了。那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些情况哈，务必留意。有新的路况也让提醒，先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这里有一只狗狗哈，最近呢就引发注意，因为呢在那个街上，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跑过来，那个狗的脖子上面还有绳子，这样哈，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狗狗，然后也没有主人在旁边，然后自己跑来对着远景一直狂吠。最好笑的是，那个远景还问他说：“阿弟今晚准备做什么？”哈，人跟狗对话好像蛮自然的哈。然后后来他发现这个狗狗其实要带他去到某一个地方，就远景就跟着他，结果大概走了半条街，发现呢有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关，打开的，那个狗狗就窜进去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屋主啊倒在房子里。后来屋主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大概三个多小时前就昏倒了，好在他们家的狗狗无够高，还知道上街去寻求协助。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那个远景的制服，个仔呀去吹，太厉害了。这种毛小孩救主人的故事其实常常会听到哈。这个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哦，来自慢慢说乐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通常说故事的时候，都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萧煌奇，这个我也真有故事哦。哪无你？

实在是一个充满愿望的歌曲，所以萧煌奇哪无你这首歌结局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现在时间4:53了，台九线在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是因为路树倒塌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先前说的是必须绕对向来通行，所以它有影响到部分车道哈。经过爱塞吉，拜托拜托。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啦，喂哈。那国二除了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这边封闭，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封闭的状态，还要留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施工中，小心啊。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4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哈，要绕行对向来通行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微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路段内二线，还有在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呢头份到头屋外侧都有工程。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线施工中。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在新北石门、新北石碇、桃园的杨梅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最高温的部分，在屏东车城29.1度，高雄林园这边，屏东高雄现在是28到29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5度左右。

哦，感觉今天早上特别的凉，觉得很符合秋蝉这样的意境哈。好，5:09了。在这样的季节看得到蜻蜓吗？啊，在高雄这边一直到11月都还可以看得到哈。好，秋蝉之后来一下红蜻蜓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5:15哦，现在有两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在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呢。而原本台九线北上啊，在121公里东澳这边。

哎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在麻豆这边，麻豆有个安业国小，他们创校将近百年了哈。那因为校舍老旧，最近台南市府就是拆除重建，然后呢设计出新的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在麻豆嘛，所以他们就把文旦的这样的意象融进去，所以呢现在在安业国小这些新的校舍有文旦造型的楼梯，还有柚子大亭，而且还保留学校的百年老树哈。还有那个柚子的绿色的齁，那个大亭，那我觉得楼梯是蛮吸睛的啦齁，因为柚子，你如果要吃柚子，你把那个果肉把果皮剥掉以后，你看那个果肉是不是几白几白齁，好像那个梳子一样排得很整齐，那它那个楼梯的造型真的很柚子齁，好像两半的柚子，然后呢左右分立这样齁。

哦，温暖的歌声来自郭中佑，请为瓜客叫做油啊，哦，他的名字跟油啊又有谐音哈，好、哦，您当位油啊是不是已经洗醉啊？就是那个皮的水分是否已经消散了哈、哦？都说那个柚子不要马上吃，就要等到它这个皮的水分呢、哦、变得少了，然后那个柚子皮变薄的时候，通常都是甜分，然后最好吃的时候哈、哦，好。哇，我就想到中秋节，好温布啊，不知道去哪里买的那个是那个红柚哦，大红柚哈，不是白柚，是红柚。哇，我告诉大家呗，真的看起来哈、哦，就是比那个比足球小一点而已哈、哦。我公公叫大脸，反正洗没那架，倒倒杯，倒倒杯哈。不过我还在等他，等你洗醉啦哈、哦。哦，那个。那个柚子好大哦，然后呢不知道当时在、哦、等它这个水分消去、哦、不过我在期待它的一个甜美到来。都想共感性慢慢告诉啊。再来听一下爸爸的歌声李知情。

0: 伊的查某囝。
1: 来有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要留意这个小客车自撞哈，刚通报不久，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园出口匝道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排除，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路况补充将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八堵入口，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哈，天轨爱注意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5号，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而南下在头份到头屋的外侧有施工，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还有南屯路段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一还要留意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这边有工程。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侧有工程，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施工中。国二现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还是施工封闭的哦，还要注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也有作业啊。国五是北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但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串串，脚要紧，有人伫咧就有用，日来盘烂一个。

哦，谢明佑所创作演唱的歌曲《弯吉瓦当中心》，你看，连活动中心拢也当闭这几代喝天爱瓜。你有没有考虑帮你们家附近的景点？下几代瓜呢？哈、哦，要去高雄哦，宇宙人化工要去高雄啊。

0: 哦，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理由是因为这边天气好，期待高雄阳光。但是我那个八月份高雄不是下了很多雨嘛，一直下一直下。或者朋友他好不容易攒了他的假，然后他就说他八月要去享受高雄的阳光、哦、高雄的热闹，就运气不好休假一个礼拜在高雄都等到落大雨，实在是没法度。不过这样啊，最近十月那个十号、哦、在高雄这边有打狗祭要展开，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免费观看啊。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共计三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现在已经解除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国建署的资料显示哈，我们在膳食纤维平均摄取量普遍都偏低哈。那膳食纤维呢，建议是从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这些食物来补足。可是哈，我今天没讲，因为也有一些人容易胀气，对不对？虽然膳食纤维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也可以帮助排便，但是呢，你如果是容易胀气，或者是平常没有真正吃比较多膳食纤维的哈，在摄取的时候哈。

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几关美感。高纤饮食，就膳食纤维不能一次吃太多。你可能原本很少吃蔬菜，突然想说哦，我给那预备气、哦、要来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突然吃了很多豆类啊、燕麦啊、蔬果，甚至是纤维的补充品，你的肠道是来不及适应的，所以有的人容易腹胀腹痛、哦、甚至这个排便也会改变、哦、所以膳食纤维对身体很有帮助，但是要吃的话循序渐进，每天先从增加一份蔬菜，或是这个来自有这样的一个高纤维的食物，不管是全谷类、坚果、蔬菜、豆类，还有你在吃富含膳食纤维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否则反而排便会困难哦。那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比如说木耳、牛蒡、香菇、秋葵、地瓜叶、山苏，还有苋菜、红苋菜、花椰菜、哦、那除了蔬菜之外，全谷类、豆类还有坚果，其实都是很好膳食纤维的来源哦。

今年度新北市的眷村文化节要开跑了，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哈。那在空军三重一村园区里边，这边登场。今年在新北眷村文化节里边，他们有这个叫主题叫做眷村艺游体验工坊。这个活动呢，结合了很多种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哈，有陶艺、布艺、故事绘图。邀请不同年龄层走进这个眷村来怀旧。当然现在这个眷村就空军三重一村园区是保留了不同时期它的一个建筑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艺文空间，很多的艺文团体进驻，所以这边也变成一个结合创作展览还有影像的文化空间呢。哎，5:53，先前国一南下林口一前的施工，还有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五乌涂隧道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帮你打瞌睡虫啊。
1: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现在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的作业也要留意。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龙井到沙鹿外二侧有作业，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也有工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到了午后是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新北石门石碇还有桃园杨梅都不到20度哦。哦，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有29.1度，高雄林园有28.3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不算高，最高到29，然后中部呢是33度哈。南部今天上关34度，东部的高温有到30，离岛则是29度。

伍佰的歌声，深秋的祝福，清晨，秋天清晨的美好。诶，你会觉得到秋天哦，就算你平常可能对美学艺术没有什么接触，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会变成诗人一样。开发一下自己的能力啦齁。好 ,6:11, 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车子刚抛锚停在这里，小心齁。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

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嘿。而台61线还有台64中和二到新店端，台65南下五股到新庄二前，这边的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一周就要迎来双十国庆了，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呢说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淡水信义线哦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哇，所以去搭乘淡水信义线的时候哈，那个车厢的造型焕然一新啊。哦，这是淡水信义线现在有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然后平常在台北捷运这边哈，就是从北投到新北投那一站，哇，那个列车就是充满了这个北投还有温泉的风情哈，光是列车本身感觉就像一个景点了。

哦，周杰伦《乌克丽丽》，每一次听到乌克丽丽的那个音色的时候，就好想去旅行哦。刚刚是乌克丽丽，接下来廖允伦弹吉他，他不是用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已经6:26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来，我们来讲一下重阳节在不远处了哈。那有很多县市现在就开始啊，去怎么讲包红包给百岁人瑞。哎呀，那以屏东这边呢，有一位今年满100岁的一位阿嬷。

它的名字叫庄叶河。现在呢，就是真的子孙满堂哈，曾孙子都有18名了。然后他虽然是满百岁，可是呢，他是生活起居可以自理，而且他喜欢喝咖啡、吃甜食。他的闲暇之余喜欢剥毛豆，哇，这个手部的灵活哈，就是还蛮厉害，看他剥毛豆还蛮灵活的，而且看来身体也蛮健康的哈。而且我说这个阿嬷厉害到，人家说悄悄话他都听得到哈。这个听力也不错 OK， 有够高水啊你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呢，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

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该修不齐了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 35.4% 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1: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0: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2: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0: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 35.4% 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 48.7%， 是男生的 2.3 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3: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0: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三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 18.7% 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 29.6% 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2: 祝福的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4: 将近两成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0: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5: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哦。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到6点38分了，那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某某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竿，除了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由于今天的国庆超延，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以免扑空。以上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的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的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Oh, BTS, Best of Me, 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齁。啊，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特别擅长的部分，齁。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对吧，齁。让说那个两个家长在比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一个妈妈说，我们大伟伊娜都考满分，齁。另外一位妈妈苏朗姆苏丁，啊，那个我儿子也考100分，齁。但他说怎么可能，你儿子成绩又不好，诶，4科加7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哦，下营系统前路肩要小心抛锚车停下来了，中外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抛锚车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你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还是一次哇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一边要开视讯会议，一边回来，然后电脑同步，还在处理的 email 和工作上的一些文件哈。说现在职场通常都要面临所谓的多工处理，这样才有效率，才有能力。不过有科学研究发现哦，大脑虽然可以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切换，可是呢要付出代价，就你这样子长期下来，反应反而会变慢，错误容易增加。原因不是你的注意力不够，也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上一个任务的这个无关的资讯可能继续还留在脑海里，然后干扰到下一个判断。来讲一下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过200位的受测试的人，然后还有人工神经网。

0: 网络，还有以猴子也加入实验，在探讨说人呢在任务规则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大脑容易有状况，容易出错。他们分析的结果说，当大脑不确定，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嘛，他不确定哪一个资讯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只好大家都记住，谁都不敢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称为叫特征干扰。不相干的资讯或不重要资讯跟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在这个神经传达上会出现一种纠缠，然后最后影响到判断。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可以多工处理的人。
1: 我们都不在计划
0: 之。不，也有的人真的天生在这方面能力真的不一样，像我就不行，一次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6:56哦。哎，我们来问一下哈，很多人在那个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哈。有人会关注哦，哪里有开出特奖？你什么所在？会不会是我？不过你会不会好奇，统一发票最常中头奖1000万的县市是哪一个地方？那你猜？以那个数量来考量的话，果然台北市在16年来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奖哦，这是排名第一啦。那排名就是连一张都没有中过的在哪里？中奖最冷门的地区在连江县，16年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

中过1000万的统一发票。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人口数量不一样哈，台北市人口这么多，开出最多奖，这也不足为奇哈。好，如果你住在台北，你要不要看一下下一个千万得主会不会是你？不要紧，不要紧，就算咱无得奖，替别人欢喜嘛是，嘛是可以啦。哦，每一次统一发票开奖，我都为别人高兴。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1.1公里，冈山前哦，内线有暴涨掉落了。而南下务必留意297到298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哦。另外，在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哦。台61线南下83.7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重机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哦。而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道新屋全线都有泥巴散落。台南市南区明星路107号起

前，还有关庙区南雄路二段50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起床啦，起床啦，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松竹到潭子系统，一路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40开始在塞车了。对啊，阿星说现在已经开始天气变凉，我今天下车的时候就感受到说，哎，对耶，好像那个车子都变凉，的确呢要多带一点外套了哦。好，那个蓝鲸我看到你了，朝勋、阿星、陈伟、耀辉、文聘又您正来，都欢迎你们，还有木汤伯、月芳都来了。哎呦，黄哥小朋友不错哦，你今天呢也是很早哦，很好很好。好，来，目前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啊，行车速度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话呢，竹北到新竹这里时速落在60，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有有有，大家呢都已经出门了，比昨天好很多。昨天呢好像稍微晚了一点点呢，现在这个时刻呢，感受到大家都来报平安了。来，水蜜桃，早安，微春也喝了3000cc 的水啊，很棒很棒。昨天那个蓝鲸，我看到蓝鲸，我突然就在想到说，待会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嘿，来，朋友们，请问哦，你觉得金沙，金沙不是巧克力，那个金鱼的金，鲨鱼的鲨，好，我在讲这个金沙，你不要跟我讲说它是巧克力哈。请问一下，它为什么叫做金沙呢？它是金鱼吗？还是鲨鱼呢？来，金沙到底是金鱼还是鲨鱼呢？一天，小朋友猜猜看啊！永清，永清跟你说早安。我发现今天真的有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很早起床了啊！英倩、玉婵、永兴、玉芳、永嘉、豪志，果然昨天呢，那个放完假之后的星期一，大家都有一些的症候群，对不对？哎，动作都比较慢一点哦。好，不过现在已经上轨道了哈。陈佑、陈汉都来了呢，很好很好。那个天灵也来了，天灵、文灵都来了吗？还有慧灵，然后那个。这边是谁？那个 Chill 来了，早安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振兴爸爸、明艳妈妈、博翔、展伦、二姐、宏志、木木、微微，来准备好，嘉平、乘风云筒一起来喽！来，一二三，哈哈哈！智慧有金晨轩、雨欣、光甜啤酒、高炸、秀娟校长、高炸。

没带志来了，名胜名负来了。我刚才以为大家都没有在理我，我在问的问题，结果没有想到，我刚刚一看到那个有些朋友的留言，才发现，哎，真的，哎，大家有在回答我的问题，就是呢，世上最大的鱼类啊，金鲨，请问一下，它是金鱼还是鲨鱼？我可以确定，我现在在讲的金鲨不是巧克力哦。然后我要问大家是小朋友，请问一下它是金鱼还是鲨鱼？有人说是鲨鱼，小梦说是鲨鱼，龙哥也说，龙哥小朋友说呢是鲨鱼，很棒。好，来那个，后来我就发现大家都在想，然后呢就陆陆续续写给我，小梦也说是鲨鱼，对哈。然后那个谁，还有朋友们，那个哦，关羽也是说鲨鱼，嗯，又声又响呢。陈文高赞 ，Angel 高赞高赞。好，来陈伟，哎，大家都不错啊。淑娟，陈伟说鲨鱼，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鱼。你们怎么这么棒，这么棒？你们常常去海洋博物馆呢？没错，其实呢，金鲨它不是金鱼，它是一种鲨鱼，是世上体型最大的鱼类，估计呢最大可能还可以长达20公尺，重34吨。它就是因为很巨大，所以呢才叫做金鲨。那它是因为行动很缓慢，所以呢它就被称为大憨鲨，就憨憨呐、啊，就憨憨呢、欸。啊，它那个肉质哦是雪白，很像豆腐，所以呢也叫做豆腐鲨。哎呀，所有的同学们怎么这么棒啊？你知道那个金鲨，它虽然是鲨鱼的一种啊，但是呢体型啊也真的很大，一点都不凶残。所以呢，对人类而言啊，除了不小心被它的那个尾鳍扫到之外呢，其实它算是海洋中温柔的巨人。你们都很棒，很棒，棒棒啊、哦！好，来这个，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蓝鲸啊。因为我们有一位朋友，听众朋友跟我打招呼，叫做蓝鲸，他是鲸鱼的鲸哦，我就突然想到，哎，对耶，要问大家那个金鲨这件事情哦。阿超，对，阿超说呢，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来，第二波的密码待会儿要准备了，佑鹏、齐雪、Andy 都一起来了，关汉、关学，那个青亚你好棒，没错，那个金鲨是鲨鱼，也叫做豆腐鲨，你怎么这么棒？淑珍高赞。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往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这是呢在太原到潭子系统，也就是呢往国四方向，恰马是救贼救贼哦，爱塞里哦，前兵银鱼都答对了，还有兰花，来都一起来哦，有答对没答对都没有关系，我们都一起来，哈哈哈！哎呦，民意不错哦，说呢小朋友已经穿长裤穿外套了，哎，有这么冷呀？啊，对哦，有些人体感温度呢有比较稍微高一点，有人呢比较低一点，没关系，能够感受到天气冷或热，在穿穿脱脱的当中注意一下身体的一些温度的变化很重要，不然这种天气很容易感冒。

哈，很好，你一那个小宝贝哦，哦，你们在海线的确风很大，呼呼呼呼呼呼。我记得我以前在静宜念书的时候啊，那时候还蛮空旷的，然后那个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哇，对，也就是

好棒哦，这是最温柔，在海洋当中最温柔的巨人哦。来，准备好，一起来，小彩也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哦，叮当给我大家一个方向，他说的动物名字要看什么，最后一个字就知道它是什么类的动物。小犬，犬，好，那个，哎哎，不对，好，小犬是人，好好好，来，那个，所以比如说什么，好，来，那个叮当举例，来，7:18，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往北，时速落在40。

好，叮当说呢，那个什么动物看到后面呢、啊，大概就会知道它类似是什么样的动物。然后呢，泰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都常常会搞混的。请问一下，哎 ，Tina 也问同样问题耶 ，Tina，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没？那个泰也说了，他说，请问一下，猫熊熊猫到底是熊还是猫 ？Tina 嘛是安尼讲哎，哦，那个还有人说哈、哦，哎，为什么我们听众好有默契哦？你知道那个谁有朋友告诉我说，请问一下哦，那个虎鲸像虎鲸是鲸鱼的一种吗？我跟你讲，你还没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远远还有燕晨都来了哈、哦。我觉得我们听众实在是太有默契，你还没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叮当就在回答了。他说哈、哦，那个虎鲸杀人鲸却是海豚啊，虾米啊？好啦，不过那个猫熊熊猫是熊不是猫，大猫熊一般人常称的熊猫是熊不是猫。好啦，其实呢这个不一定是它是绝对，对不对齁，但是好像大部分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可以参考，可以用一个参考齁。小猫熊是属于小猫熊科。好，那么它体积小，那它是应该是熊呗。好，它也是跟熊猫。猫熊分不清楚，对不对哈？好，来，到底是熊还是猫？熊猫跟猫熊是不同科。那有些人统一把白白胖胖的叫大猫熊，咖啡色爱爬树的叫小猫熊。嗯，好，不过呢，在那个台湾早期哈，把大只的叫猫熊，小只的到熊猫啊，但是要怎么叫？哎，对，最后呢，那个好像方便起见，现在大家呢都统一叫做大猫熊、小猫熊。那么照理讲应该叫做熊猫，对不对啊、哦？所以呢，好像叮当这个就没有办法呢解释了哈、哦。好了 ，Alice 早安 ，Alice 说呢，海鲜是整晚都在呼呼呼呼呼呼。好，每一个人这个讨论的主题都不一样哈，有人讨论金鲨，有人讨论那个熊猫，有人讨论虎鲸，还有讨论海鲜的风是大的。我们的朋友们好热闹哈、哦！来，我都就帮上大家聊天整合啊、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哎，陈恩，陈友看到你们了。

一进一进哈，还有那个陈梅说往北部的朋友，请您要多添加衣物哦。小暖早安，小暖说那个她的老公这一两天可以出院。我跟你讲，小暖的老公当时要准备，哎，是开刀吗还是什么的？小暖，我有点忘记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呢，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对不对哈？好，来那个，反正就是生病啦，住院。结果现在呢，大家在魔力密码。一起为小暖的老公加油之后，小暖的老公已经可以出院了耶耶耶耶，好开心好开心。好好，来，那小暖你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为老公的祝福，我们一起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吗？陈恩陈佑都一起来哦。好了，马尿也起来哈，来一二三，哈哈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太平道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往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三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来，这首歌我只需要被需要的感觉。当我们坐在需要，有人他很需要，我们坐在那种需要身上，它也是一种爱，爱的表现跟展现哈。来，那个前兵继续聊金沙哦，很棒很棒，大家都聊起来了。

其实呢，美秀集团的我只是需要被需要的感觉。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很塞哦。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因为呢小朋友要上课，所以呢我希望他能够带着开心去上课。那有机会我再把美秀集团的歌曲，我们再跟朋友们完整的全部重新的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要来那个呼叫一位啊，那个请问今天生日的朋友请举手。今天好，那个小朋友郑晴姐姐也看不到，但是我心里感受得到，今天10月6号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那个线说，今天7岁的小朋友请举手。

七岁的小朋友，很好很好哈，我一样看不到，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呢，七岁是读一年级吧，国小嘛哈。好，那我在线说啊哈，来，那个读大明国小生日的朋友请举手。哎呀，而且还是读一年三班，是不是？在线说，一年三班的小朋友请举手，很好。然后我们要祝福陈玉小朋友，今天是你七岁生日。来，那个爸爸，爸爸妈妈说呢，祝福你在国小的新旅程可以顺顺利利。爸爸妈妈说呢，谢谢你来到这世上当我们的小孩，也学会我们教你的诚实，不管好事坏事都要老实的跟爸爸妈妈说。未来呢，爸爸妈妈也会诚实的说，没有，他没有加这句了哈。未来爸爸妈妈会用我们全家来好好的爱你，祝福陈玉小朋友生日快乐。

要准备听新闻啦。陈玉小朋友没有开心啊，祝你生日快乐哦。直播密码一起来，来一二三，哈哈哈！真心姐姐啊，要报路况了哦。来，草湖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台中系统时速落在40，那么在新竹系统一路往北，车流量是比较大。听新闻呐，哈，过生日也要听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约30到34度。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石门的 19.2 度，第二低则是新北石碇的 19.3 度。气象署表示，周四之前水汽将逐日渐减，天气渐趋稳定但偏凉。周四的清晨，竹苗地区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此外，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北海岸宜化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海巡署宣布破获重大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勤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3: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2: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三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四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遭美国当局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政府在美监视

0: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总统府谴责此类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今天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记者 Jason 报道。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2: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1: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台股昨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盘49712点，创历史新纪录，成交值放大至新台币1兆1508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五周新高，呈现价量齐扬走势，蓄势向5万点整数大关挺进。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4: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五万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一半。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呢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那现在路况如何呢？
2: 好，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大雅方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
1: 嗯哼，
2: 在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下匝道车多。在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多，青雅路匝道车多。在西屯3到西屯2跟北屯2到北屯1西行的部分，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西屯1到西屯2东行的部分，车速也是60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多，太原到潭子西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松竹路匝道车多，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多。五权路往中明路方向，中明南路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草马路往安和路方向环中路前右转车道施工围篱摆放。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是，谢谢文正，好，拜拜。
2: 谢谢。
1: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主线车道台中系统这里时速比较慢。那其实呢，从台74线这里衔接到大雅系统，这一路往北车流量呢都比较大，都有间歇性的车潮。好，那么时速呢在40到60不等，其中台中系统还降到了20。好，那么在台中系统这一段比较塞，其他呢就是40到60的距离啊，这个车速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公里。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往北的方向就是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这里也是很塞哦，落在20公里的速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北上哦，新竹系统这沿线跟国三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因此呢朋友们在这路段也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的地方，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哦。好，那么在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诶，没有想到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海洋生物的时候呢，好多朋友们的这个回响好大，大家都在猜啊，那么还有这个，大家对那个海洋生物应该都是还蛮有兴趣哦。我们就说世上最大的鱼类金鲨嘛，哦，我就说，它一定不是巧克力，对不对？哈，我说的这个金鲨不是巧克力。好，不过呢，金鲨到底是金鱼还是鲨鱼？所有人都答对了啊，每一个回答我的几乎都答对了，就是鲨鱼。哎，对，它就是呢，在海洋当中是温柔的巨人。其实它虽然体型很大，但是呢，也不会

不是很凶暴的一只动物哈、哦。好，那么它是世上的最大型的鱼类。好，那么因为呢它的体积很大嘛哈、哦，重大概34吨，因为很巨大，所以才叫做鲸鲨。嗯，不过它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哈、哦，在这个现在好像还是有一些些啦，一些些，不过呢其实它数量非常的少。好，不过呢就是因为这个话题之后呢，开始有朋友们就说，哎，那猫熊跟熊猫还有河马它是不是马的，还有那个什么海豹啊海狮啊有什么不同。哇哦，我就发现呢大家对那种生态呢非常的有兴趣哈、哦。我们也都傻傻分不清楚海豹海狗海狮，对不对啊？好啦，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科普一下咯。我知道那个海豹就够嘴耶，海豹长大之后它会有斑点嘛，小时候是白色毛茸茸的，有点像那个，会不会是像有点像那个什么拉布拉多吗？好、哦，反正呢小时候我们就够嘴耶啊，不过那个脸完全不像了哈，脸就是海豹脸。那么这个海豹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哺乳动物、哦、好，那么当然那个海狮也会说我不是海豹哦啊，那个跟海豹相比哦，那个海狗海狮都有突出的外耳廓。好，那么海狗跟海狮的前后的那个都会有那个后肢都会成那个鳍状嘛，反正总之呢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当小朋友啊可能在那个一直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样的娱乐的时候啊，当我们大人有空的话可以跟着孩子一起来科普一下有一些的自然的生态，或者是呢海洋的动物，哎，生物呢其实这个都能够增加大家呢比较不无聊。而且呢如果说遇到塞车，像接下来连续假期，对不对，如果你遇到塞车，哎，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的题目啊，让大家来猜一猜，让孩子们呢一起来参与，哎，这也可以呢在塞车当中学到一些知识哈。好啦，谢谢大家的那个不断的回应啊、哦，非常感谢。当然很多人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在讯息区跟我留言啊，所以我都会从这个地方看得到大家呢这个回答我的问题哈、哦，非常的感谢。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市政路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新竹系统往北车流量都是相当大。来台中市的工业一路往工业区，刚刚接获到在靠近工业五路有事故，工业六路也有事故，所以五路六路都有事故哦。来台中市工业一路往工业区五还有六都有事故发生，一个在职训中心前啊，这里有事故发生，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2线，在待会儿后龙到石潭内外侧车道开始有垃圾的捡拾作业。

龙哥你很冷啊。龙哥说呢，海豹哈，海豹长到大的时候呢，它成长到大就叫做全开。哎，大家能够有 catch 到吗？有接住吧，有接住吧哈。

想到那个龙哥刚刚非常的冷啊，我刚刚才在讲那个海豹呢，我在讲到海洋中的生活，我一副很震惊的样子，然后他就告诉我，海豹呢长到最大的时候，它就叫做全开，这让我想到，请问一下小张、小陈，还有小杨，还有小王，谁会最会说故事？哎呀，资深听众哦，一定都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哈，好，来，谁最会说故事？答案就是小陈，为什么呢？因为小陈故事，小陈故事多。救命救命呢！哎，今天嘿，现在呢，天气呢开始慢慢降温了哦。好，所以呢，要跟朋友们说，记得也要多带件外套。还有呢，身旁的人可能那个说话也很冷啊。就会起鸡皮疙瘩的啊，那也是要穿外套哦。好，来，秉山早安，目前呢在行车，秉山还回答小杨哦，嘿嘿嘿嘿，不是，是小城，小城故事多，所以我现在在播陈妍希的《熟工的小城故事》。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那么在台74线的大里一到五峰、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平以及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比较慢，落在40。五泉溪哈，一路到了市政路，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还有后里往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Amy， 冷笑话对吧？那个嘉伦高照，嘉伦，还有那个昆祥 Jenny 啊，对了，你一说海洋馆，我刚刚一直说海洋博物馆哈、啊，好好，来那个胖胖胖胖，俊廷、重硕、西奇，还有魏强，好，魏强也说很冷，对不对啊？好，来庆动早安 ，Jenny， 来，哇，范万斯，解剖密码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陈妍希的熟工的小城故事。

就来非常经典的小城故事吧。真稀奇，雅慧早安，小薰马来亚哦。

好，刚刚呢大家都被冷到了哟。待会儿呢这首歌曲会让大家稍微热一点，就是我要补那个龙哥昨天要跟我点的这首歌，我觉得我没有点到。为什么？我有昨天跟大家讲我为什么在跳针呢，我昨天说我昨天那个一大早真的不是我的时间，为什么呢？就是要出门之前一下呢这个把水打翻，然后一下呢要拿冰库里面冰冻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双层冰箱嘛，冰冻的东西打开那个冰箱，然后呢突然想到哦，下层我有东西要拿东西，我想说呢下层也把它打开，然后我可以在几秒钟很快的很快速的闪躲，你知道吗？可是没有想到就正好不好的这个正巧不巧的那个上层的那个冰冻的那个门就打到我的头，就敲中了我的头，咚一声，哎呀，害我昨天呢忘东忘西更严重，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呢龙哥就说他要点一首敲敲我的头。我昨天连那个讯息都没看到，因为我忘了开那个讯息区哈。所以现在终于要补上了，龙哥你的歌来了，刚刚冷到的现在可以热一点了。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时速呢比较慢，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哦。

珍哦，银珍也在给我耍冷哦哈，问了一个冷问题。还有 Phil、轩瑜、美惠、太佑、高炸、Lily、淑芬、蔡提亚、马来亚哈，蔡提亚是不是去上课了？下车了。伯仲，伯仲也来了，有两个伯仲哦，一个是伯仲，一个是伯仲哦。

0: 好，来，青年59分，有啦，今天有比较清醒一点了啊、哦。好，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还有双向的新竹竹北这里的时速也都是落在20。台74线的地方，太平道、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来8点钟对时。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8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不勾神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武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路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3.5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预拌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台78线东向28公里，云林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朱宁行车平安。